太一样，但此时此刻确实有些路段上呢，还是需要继续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像在城东大道的东风路，一直要到港澳路这一段的整体流量会有一些大，而且在港澳路上呢，从东山大道往

0: 路口这边都是需要等上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才能够顺利通过。而银林大道上呢，目前从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通行有排行，以及在银林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这边呢靠近到这个儿童公园这边的这个整体车流量呢，可能稍微也是会有一些偏大的状态。而早间更大的行车压力呢，还是集中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沿线。目前下川通道这边呢，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也就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下行往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或者是沿江大道方向，这个路段上队尾是排到了城东大道的桥面上方。而反方向从智喜桥过来的车辆呢，在过了上海这个春天大厦、恒基国际这一段呢，在进入下川通道之前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也存在一些排行和滞留。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如果你要给自己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厉害，还是脑袋里面的想法更厉害？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昨天晚上来说，会不会是电视机更厉害一点呢？或者
3: 是
0: 手机大屏？是不是昨天晚上大家都有在熬夜看球？
3: 是的，我看到涛哥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群里面毛讲毛讲了。
0: 毛讲是什么意思？
3: 毛讲嘛，就一直在分享他的昨天的观赛体验啊。他一直在分析我们的球队，然后再跟群友们在互动，然后讲我们各个球队的优势和劣势啊。其实，涛哥真的看球吗？我想知道。
0: 涛哥看球啊？你这个质疑，你们不是？滔滔月月，
3: 对，我们是浩浩和滔滔，
0: 陪
3: 你看楚超，
0: 陪你看楚超。你既然对涛哥有这样的质疑，
3: 对，但是
0: 涛哥还是挺喜欢运动的。
3: 没想到涛哥还是个小球迷。
0: 你说你竟然没想到啊？
3: 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因为你自己不是，所以你质疑他、啊。
3: 是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是一样的。
0: 但是可能因为世界杯来了，我觉得多少还是得看一看啊。
3: 是的，
0: 因为北京时间6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他竟然是击败了德国，成功晋级了16强。真的是觉得还有点遗憾啊。怎么德国队竟然没有进入决赛圈？所以我就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好像整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3: 其实
0: 大反转啊。
3: 对，我觉得已经不算什么爆冷与大爆冷了，我就觉得每一场比赛它都很有悬念，
0: 都有它的，
3: 就无论是哪两
0: 个
3: 队打，我都觉得可能就是在进了16强之后，大家的发挥其实在进决赛进了16强的淘汰之前都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大家的一些优势啊、一些特点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说我就并不觉得就是哪个队必须可能会输，哪个队又可能必须会赢。
0: 但只是说可能因为我对足球也没有说特别的了解，只是在我看来，就是我那些这种如雷贯耳的那种传统豪门强队，比如说德国队啊，都没想到他竟然会输给巴拉圭。
3: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
0: 对吧，他都是捧起过大力神杯的这个队伍啊，就会
3: 结局虽然可能有些超出预料，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足球的魅力，就是你并不是说强队就一定会战胜弱队。
0: 所以说那你大胆预测一下。
3: 你
0: 怎么倒吸一口凉气？
3: 又要预测什么呢？
0: 不是一会儿9点钟咱们节目结束之后，那个荷兰对摩洛哥嘛，就是 F 组的头名荷兰对阵的是 C 组第二的摩洛哥，两支球队它都是在前期啊2胜1平积7分出现的，世界排名也都在前10，实力其实不分伯仲啊。
3: 那其实按照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摩洛哥1-0荷兰。我觉得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比赛这个趋势，以及昨天我们出的这个赛果来看啊，应该是。
0: 而且前期荷兰在小组赛打进了10个球，摩洛哥只丢了3个球，所以他可能防守，摩洛哥这边防守还是很厉害的，荷兰的进攻也还是挺凶猛的啊。
3: 但其实相较于 传统劲旅来说，荷兰他还是有德容啊，他可以领先中场，以及还有范戴克领先防线，其实他的阵容来说还算是比较。

0: 平衡的。摩洛哥虽然说竞技状态不俗吧，但是呢他我觉得主要展现的是他的防守的韧性和力行抗压能力，
1: 所以他净胜球还是有一些劣势的，对吧？
0: 嗯，是的。但是你非要说谁是赢家的话，我就喜欢看到黑马。
1: 嗯，所以你想嘛，他都能在小组赛1-1逼平五星巴西啊，也能够在落后4-2逆转海地，展现出了他真的是那种很强的球队的韧性和抗压能力。
0: 所以我
1: 就看你能不能一语中的啊。
0: 其实我特别希望有这样一支球队啊，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一支小球队，然后一直打，
1: 你说的佛得角吗？
0: 对，然后一直踢，然后踢到世界杯。然后决赛输给了传统的强队，然后当一会儿悲情英雄，真的我就觉得悲情英雄就是我心目当中最就是最闪闪发光那一类
1: 人。为什么他们要踢到决赛了之后，
0: 对，他不能赢，他一定要输，
1: 他赢了之后那个强队不才是会人们心中的那种悲情英雄吗？
0: 对，
1: 因为他以前曾经当过英雄，或者是在人们心目当中他就是非常厉害，他只有在决赛的时候输掉了，他才能够有那种悲情人设，更加的强烈啊，
0: 对，他人格的魅力才能更显现出来。
1: 如果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他如果最后输了，大家可能觉得确实他已经太不容易了，他已经努力了。
0: 对啊，所以说我就是
1: 所以你这个作为编剧来说的话，你这个矛盾冲突还是有点问题设计的。
0: 真的吗？好吧，
1: 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是强队在最后，如果说输给了一个弱队，一个弱队，或者是我们看起来，我觉得其实进入到决赛都没有强弱啊，都没有弱队，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可能不那么知名的队伍吧，啊，不能说人家是弱队。
0: 嗯，是的，劲旅和非劲旅都是旅。但是进不进呢？
1: 一颗星星，冉冉的星星。
0: 是的，
1: 所以说对于稍后的9点钟之后的比赛，荷兰对摩洛哥啊，大家对于这个比分有些什么大胆的猜测啊，也可以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到这个飞锅就说到了，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上班睡不醒，休息睡不着啊，这是不是大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状态呢？现代人的一个睡眠状态呢？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睡眠的话题，还是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昨天晚上大概是几点睡的，或者是给自己的熬夜排个名的话，你是觉得手机更狠一点，还是你脑子里的那种想法更狠一点？大家可以继续来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互动。
0: 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手机是可能我们影响睡眠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脑袋里面想法和念头停不下来，它的学名叫做精神过载。就很多人他们不是不想睡，是躺下以后，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训练一个本领啊，就是我只有平躺着睡的时候可能才能睡着，在很久以前我都是只有往右边侧着睡才能睡着，然后我一平躺呢，可能脑袋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把今天的事就翻来覆去的想，恨不得给自己下醉己照啊，然后再把明天的事呢又预演好几遍，工作也没做完，可能考试也没复习好，人际关系中处理的某个细节也没处理好，这些焦虑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天哪，现在零零后心思都这么重的吗？
0: 是的，就一平躺下来确实不知道想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逼自己放下手机，脑袋里面就不停的想。
1: 你是习惯性平躺的时候会去思考一些问题，
0: 对，
1: 是吗？
0: 我侧着就不会想，这到底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这是可能你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啊。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对于睡觉这个事儿，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睡眠习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培养一些好的睡前仪式感，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放下手机，听一些轻音乐，或者是放一些白噪音，让自己快速的进入这种睡眠状态。包括睡觉之前，可能一段时间里面也不要吃东西。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吃东西的话呢，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因为可能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血液供给啊，还有这个人都还是处于这种比较兴奋或者是在体内在消化的这种状态，你吃多了可能躺在那儿睡也不太舒服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种的情况啊，这会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可能你想的比较多也会容易睡不着。
0: 没错，其实你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担心这担心那的时候，你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以及皮质醇的水平就会升高，心跳也会加快，整个人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这就好像野外的时候你遇到野兽这种生理的反应差不多啊，因为你可能被心里的那种洪水猛兽给战胜了。
1: 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明明会觉得身体很累，但大脑却像一台关不掉的电脑，一直它好像在运行后台。我有时候做梦都会觉得有点恍惚，就是我明明睡着了呀，但是我的这个后台怎么还没关，它还在继续

0: 继续上演着他的一些故事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会导致你是一直进入不了一个深睡眠的状态，可能就是睡不好，就是大家除了睡不着之外，就是浅睡眠的时间过长，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啊。
1: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脑袋里面停不下来，我高考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天可能高考的那些时间段，我就每天做梦，就梦见我高中的数学老师都突然在批评我，然后拿着一张29分的卷子说为什么考这么低，因为当时是真的考过29分、啊、
0: 你是怎么没有涂答题卡是吧？
1: 那不是，可能涂的还是比较多吧当时，所以说当时就是我
0: 就这么轻易的把自己29分的数学成绩黑历史说出来。
1: 对啊，我觉得就是后来我高考的结果还算是很不错的、啊、就是当时可能学什么甄子集和数集数列吧，我就觉得特别学不懂、啊、
0: 就可能那个板块，
1: 对那个符号，
0: 那个数学板块不是掌握的很好，
1: 对、啊、特别为难那个对我来说，但是其实后面还是发现它其实很简单的，但是就是那一幕、那个分数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大脑。
0: 那个时间就是那个时间段那一个事儿，
1: 对，
0: 就是直接是深深的烙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啊。
1: 对，我就想那个眼神，
0: 我觉得
1: 他
0: 甚至变成一个噩梦了。
1: 对，没错，他就那连续3天，我又做的同样一个梦，就是那个试卷发下来看的那个分数。
0: 数学老师听到这个话肯定会觉得孺子可教啊。
1: 是的，
0: 我说完之后你还是有往心里放，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心里放也别放太深，影响到自己的睡眠、
1: 那也是的。
0: 这个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处于那种很焦虑的状态，就是之前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小方法，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土方法，叫做数羊。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1: 我数过几千只，但是还是没有睡着。
0: 对呀、啊、我觉得数羊这个事真的是到底是谁发明的，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1: 因为我说你数数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自己心里暗示你是在发力去背那些一个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去记，你在脑袋里面在发力，
0: 而且到了数字越来越大之后，你都还是要想一下，哎，我前面说的是什么数字？
1: 你做一千之后，你还要想个位数，想十位数，其实很为难的。
0: 他就会像那个牛吃草一样，他会反复咀嚼这种已经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他反复在你脑海当中，就是让你越来越清醒啊。
1: 所以其实大脑就会说，你到底想干啥？我本来就已经很累了，你还在这数数呢。
0: 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睡眠的话题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昨晚是几点睡的？或者如果说让你给自己的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狠一点，还是你脑子里的想法更狠一点？那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

0: 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依旧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进入到下双通道之前，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方向这一侧呢，其实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其实队尾相较于稍早之前而言呢，是往前进了一些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双通道的话，请您耐心的等待一会儿。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还没有进下双通道的话，通行的压力点主要是集中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而在您进入到下双通道之后，出来之后，其实就会发现往新居方向或者是过桥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看到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往绿萝路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通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这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逸城酒店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华翔方向在这个时间段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过来的车也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上行驶的话，尤其要注意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城东大道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而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往京都山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一定要小心我们左后方来车，如果您要变道的需求的话，请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最后快速浏览一下过江的方面，其实现在过江的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可能稍早的时候，我们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新沥一路左转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现在8:22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沿江的话，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不算大，也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如果你要给自己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厉害，还是脑袋里面的想法更厉害？
3: 看到这个胡姐就说到了，这个我特别有话语权，因为贪凉睡前喝了口冰柠，直接牙痛到了3:30啊，刷了半天恐怖电影解说，转移注意力，最后熬不住睡着了，最后还是太累了啊，大脑战胜了意志啊，可能身体的疼痛确实是会带来一些这个不适，让你觉得辗转反侧啊。看来昨天是没睡好，看来中午得补个好觉了啊。熊帅也说到了，他说你看我这算不算熬夜达人呢？我看他是最近7天您的日均入睡时间是12:38，有6天都是属于晚睡的情况啊。天哪，你这睡眠时间都是在0点到2点之间，这确实是熬夜达人了，可别再这么熬着了啊。
2: 没错，但是我想问的话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是睡得早固定作息重要呢，还是说你只要睡够了就可以了呢？
3: 我觉得两个可能都想要成年人不做选择
2: 就你要睡得很够、你要早睡，然后还要晚起，你还要固定作息，每天都是早起晚睡。
3: 我这会儿在咱们群里看到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的，睡得最久最早 也起得很晚的一位朋友叫浅浅，他说昨天晚上大概9:30就睡了，他说每天都这样啊，还不只是昨天晚上，每天都这样。他说啊，早上我问他你早上几点起呢，他说大概7:30或者8:30吧。你说说这能睡不好吗？
2: 就我感觉浅浅的那个话就感觉不能熬，不熬夜年纪大了熬夜不行，他可能觉得就是9:00之后就算熬夜了吗？
3: 9:30之后就算熬夜了，
2: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9:30之后是不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我9:30之后还是躺在床上，
3: 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9:30还不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时间。
2: 对，我感觉就可能是大家都是固定在11:00左右，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大家都是入睡的话还算是比较正常而过了这个点之后大家可能还算就是说算比较晚。
3: 看到今天这个话题有很多人就感同身受啊，其实每次我们聊睡眠的话题总会有人觉得哇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今天的状态了，
2: 每天就是早上一起来就听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就是昨天睡得怎么样啊
3: 外号不行就说到了昨天2:00才睡，哇今天早上7:00就起了，感觉整个人头都要炸了。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啊，我的反射弧还稍微长点，可能我昨天早上起了个大早，5:30就起床了，然后去拍视频嘛然后头一天晚上可能也是快1:00才睡，但是我整个状态是拖延到了今天。昨天其实中午都还好，整个人还挺精神的啊，我今天早上就是觉得特别的疲惫，特别的困倦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每天的睡眠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悠悠就说到了大概11:00睡，6:30起，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的一个状态，因为6:30起的话可能一方面得做早饭收拾自己收拾孩子然后再出门，所以可能起的就会稍微早点啊。但一般的可能上班族的话7:00起床是比较正常的啊。
2: 是的，特别是我们每天上班之前我们还要定个闹钟啊，怕有的时候可能
3: 真的大家要检查好闹钟，
2: 闹钟也是一个东西啊你平时的时候可能自己生物钟没有影响，但是你闹钟你真的你放3个闹钟的时候你听第一个第二个最后一个，有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会形成肌肉记忆了你第一个第二个都听不到了，只有在第三个的时候你才会听到哦闹钟响了
3: 啊。我会从第一个闹钟开始就是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其实后面就是离我第一个闹钟响到第三个闹钟可能有个10几分钟，但其实这个10几分钟的睡眠时间我觉得是浪费了的，那时候只是在内心挣扎我到底要不要起床啊。看到外号步行街还补充到了，他说你们早睡是怎么睡得着的呀，他说我常规都是12:00睡，6:30左右必醒，如果哪天10:00就睡了，半夜可能得3-4点就在那儿眼睛瞪着像铜铃一样毫无睡意了。
2: 那就跟我的作息差不多，外号步行街我们都是一样的。
3: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浅浅真的可以来分享一下是怎么能够这么早就入睡的啊。
2: 特别是你常规的时候12:00睡觉，跟外号步行街说的一样，就6:30左右必醒，哪怕是你到了节假日到了周末，你真的也会第二天比如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你早上6:30就醒了然后呢就真的就一直睡不着了。
3: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俩这种应该是属于上班后遗症，因为上早班，等你再上一段时间早班你就会更加明显了。
2: 其实我觉得有一
3: 次，这是生物钟的问题，
2: 特别是有一次在周末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是6:30起了，我一看到今天是周末然后又是6:30，然后真的当时真的一下子那个幸福的眼泪就忍不住的往外涌。
3: 不会吧，你这不是说年纪大了咱们眼窝子太浅吗？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眼窝子也这么浅呢？
2: 我可能今天可以睡到8:00-9:00，我真的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3: 哎呀，这个确实说到睡觉的事儿啊，大家有特别话多要话题跟我们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此刻资讯，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这个本地还有省内的一些新闻资讯的内容，和大家分享。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记者在12306上查询到，7月1号，西安至宜昌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西安至宜昌最短时间为3小时43分，票价359元起。
3: 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6月29号，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即宜兴高铁进入到了验收收官的关键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项目建成之后呢，兴山到宜昌可以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可压缩至3个小时。
2: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推介。

0: 新华社推文，向国际社会展示宜昌。6月29号，新华社刊发的驻华外交官参访宜昌，览三峡胜景，感受科技之光文章，聚焦宜昌。
1: 近日，联通宜都宜昌城区子规的交通旅游专线正式通行，当天往返途经三峡千古情、三峡大坝、屈原故里、三峡移民博物馆等核心景区，实现多景区一站式直达。
0: 6月29号，农历5月15大端午，2026年屈原故里骚坛诗会在屈原诞生地秭归月平里举行，而本届诗会呢，以诗在原乡月平雅音为主题，坚持群众主体、农民主创，来自湘鄂两地的诗人、文艺爱好者以及当地村民齐聚一堂，通过古里祭祀、诗词吟唱、民谣演绎等形式，在田间地头追怀屈子风骨。
1: 6月29号，宜昌市首批首席特级技师颁证暨技能大师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全市的32名入选湖北省第二批首席特级技师的一线技能骨干，现场颁授技能职业等级证书。
0: 今年宜昌市被列为国民体质监测国家监测点，目前全市已正式启动2026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国民体质监测是从形态、机能、素质三大维度对个体体质水平开展的系统性测试与综合评价，能够全面反映人体形态结构、生理机能与运动素质的整体状态。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9号，武汉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洪亮介绍，武汉大学在湖北理科有4个组，物理类考生650分以上考生进档希望非常大，鼓励645分及以上的考生大胆填报。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周俊伟表示，排在全省6000到9000名的学生推荐报考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12000名以内的都可以冲一冲。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至7月1号，鄂东南和荆州东部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可能甚至出现单点大暴雨，部分地区降温的幅度接近10摄氏度。
1: 6月29号，武汉市公安局举行万松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音模颁授仪式，现场宣读了2部委追授决定，向万松家属颁发音模奖章、荣誉证书。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在这个点呢，在8:38，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西宁二路快速路都没有太大的通行压力了，并且呢车流量也算是比较适中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现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在我们新拉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现在8:39，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还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您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但是依然要提醒到您的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您可能还会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视角继续延伸往城东大道与港阳路方向看，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可能还会队尾会排到港城路这个路口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您在这里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水月城那边过来往山河云路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的碧水林小区门口可能您还要等待一会儿了。再来关注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上可能稍早的时候在中南路北段与玉湾路的交汇处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8:40，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在我们新发广场还是在我们玉湾路小区门口呢，其实整体上的排行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现在8:40呢，其实整体上城区的各个路口都已经通行的压力比较小了，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还要注意到一个点啊，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西宁一路二医院的门口，从珍珠路一直到环城北路，在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城区上唯一要注意到的点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这里，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而且呢，同样我们发现在四星路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往古佛寺方向，也就是在四星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这里右转的话，您一定要小心我们主路上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41，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3: 今天早间呢，和大家聊到的关于睡眠的话题，看来昨天晚上没睡好的朋友还真挺多的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可能今年的世界杯啊，也有人说在看球啊。看到这个王老吉说一夜没睡，为啥呢？2场球全看了，我的天哪，这会儿得补补觉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到了，你们都不玩手机的吗？每天回去吃完饭8点多躺在床上就开始玩手机，非得玩到那种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啊，就是才会睡。他说心脏感觉今天确实都有点不舒服，这个一定要警惕啊，心脏不舒服这事儿真的是可大可小的啊。
1: 是，特别是有的时候好像有的人他们打鼾打着打着就会突然一下子呼吸就停止了，然后过个2-3秒又继续打鼾，我真的遇到过，真的好可怕呀。
3: 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身体给到你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因为之前我有看过，就是有段时间，就是特别是张雪峰那个事件之后啊，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关注到关于这个心梗啊，包括心源性猝死啊等等相关的这些知识和科普。
1: 是的，
3: 平时如果说你一旦发现这个心脏给你发送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信号，身体给你发送一些不好的信号，我们一定要打开那个天线雷达及时的接收，别说哎呀没事儿，我还年轻，哎没事儿，再熬2夜没事儿啊。没事儿不是多吃点溜溜梅就可以的啊，没事儿真的得，我们有事儿一定得去看啊。
1: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已经持续失眠3周以上，并且白天出现明显的嗜睡、情绪低落、注意力无法集中，那就不是简单的没睡好了，而是睡眠障碍。 有些人可能对于看医生有很多顾忌，觉得失眠不是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已经把睡眠障碍归类为独立的疾病类别了，特别是打鼾严重的，有些的朋友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有一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夜间反复缺氧其实就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3: 对啊，我觉得你说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关于这个由睡眠引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了。
1: 是的
3: 啊，我们刚刚说到的大家对于身体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轻视、
1: 嗯、
3: 啊，包括还有一些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些反常识的观点啊，就是以前大家会说啊，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得借用点外力呀，比如说喝点小酒，微醺的状态是不是可以来助助眠呢？但其实酒精它会真实的偷走你的深度睡眠。
1: 是的，
3: 饮酒它虽然说能够让你快速入睡，能够让你一下倒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个当下好像是睡着了，被酒精麻痹了，但后半夜会导致你的睡眠会变成碎片化的，降低快速动眼的睡眠比例。快速眼动其实它是睡眠修复情绪和巩固记忆的一个关键时期，它被酒精破坏之后，第二天你好像是睡了很久，但是依旧很疲惫。就是为什么有些宿醉或者是喝了酒的人觉得，哎，我明明睡了很久，但是第二天可能在酒精和这个没有深睡眠的这种双重作用下、
1: 嗯、
3: 仍然还是会觉得身体非常的疲惫啊。
1: 对，而且呢肯定很多一些朋友们会想着睡前喝点小甜水，觉得就是嘴巴里面没点味儿，就感觉睡不着一样的、嗯、但是呢其实咖啡和奶茶可能大家都像，哎，我下午喝一点好像晚上就没什么影响，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下午三点喝的话，到晚上九点都会有一半没有代谢掉，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
3: 嗯、
1: 但是如果你戴了智能手环的数据，它就会很诚实的告诉你深度睡眠的时间会减少的。
3: 对，其实就是我们家里有位长辈，我觉得他有一个习惯就特别不好，说就是我爸爸、
1: 嗯、
3: 他就是一定习惯吃宵夜，比如说明明说这段时间要控制一下体重啊，但是一到了晚上睡觉之前开始找东西吃啊，各种零食啊，零嘴儿啊，面条啊，然后吃完之后嗯心满意足的说这才吃饱了才好睡啊、
1: 嗯、
3: 但是其实你的晚餐过于吃饱或者是过于吃的油腻之后呢，会让你的消化系统它持续在加班，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你明明觉得这个时候我是要睡了，但其实你身体的内在和你的内脏都还在工作当中，
1: 还在工作，
3: 你的身体核心温度它降不下来，自然你入睡也会更慢一些啊。
1: 是的，所以说像这种咖啡啊奶茶啊夜宵啊不规律的作息，它们其实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一点的侵蚀我们的睡眠能力。
3: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昨天晚上睡眠这个事儿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啊。看来大家昨天晚上好多人没睡好都是因为去看球了啊。
1: 嗯，是的，
3: 昨天的两场我们不是刚刚说到有一场是这个德国队的比赛嘛，其实我觉得好像那个日本队和巴西队的比赛大家也还是觉得挺精彩的、
1: 嗯、我是不是在补时的时候巴西队进了一球？
3: 他没有，他最开始的时候就进了一球、
1: 哦、
3: 比赛的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怎么说呢，领先的啊，率先进球吧，算是1-0稍稍领先了一下啊，但是56分钟的时候呢又被巴西给扳平了，然后下半场补时的时候巴西是完成了一个逆转啊，2-1、哦、就是逆转日本晋级了，不然我们又要看到一个爆冷了。你看德国出局巴西出局啊，双双出局，那如果这样的话今儿早上真的是有的聊了啊，大家可能茶余饭后都在说这事儿呢啊。
1: 那等会儿我们的9点钟我们一下节目我们的荷兰摩洛哥就要开始白头一下了啊。
3: 嗯所以说你的这个1-0到底能不能一语中的呢？几个小时之后就来给你揭晓一下啊。
1: 好像在楚超而言好像每次预测都预测对了，这到底为什么呢？
3: 真的吗？你楚超每一次吗？
1: 因为就只预测了一次，所以就是每一次啊每一次都预测对了，
3: 就是每一次你都能对啊。那上一场楚超你有想到吗？4-3这样一个结果。
1: 那真的没有想到，谁能想到呢？
3: 我觉得太遗憾了，因为上一场正好咱们没有直播可以去现场看，但是因为前期没有抢票所以去不了现场、
1: 嗯、当时浩浩和涛涛在楚超的时候就看到2-0、
3: 嗯、
1: 我说2-0好了我们回去吧，
3: 心满意足了是吧。
1: 对，然后结果一走我的天哪，我们就被 追平了，然后后面一直交手、哦、但是我其实特别想看到就是两队打的有来有回。
3: 嗯，其实这样我觉得对于现场观赛的球迷来说，无论是对于宜昌队的还是黄冈队的球迷来说，都还是挺精彩的，
1: 尤其是
3: 两边队伍都奉献了很精彩的这种比赛和进球。
1: 是的，而且上一次我们的奥体中心的观赛的人数也是破了记录的，所以说大家都开始是三万多人一起在
3: 是楚昌开赛以来就是观赛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
1: 最多的一场比赛，并且也是我觉得相较于前几场而言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当时去了真的会大饱眼福的。
3: 哎，你这说的我更后悔了啊，捶胸顿足啊，天哪，下次我一定抢票、嗯、我现在 get 到一些抢票别人给我分享的一些抢票小妙招，但是我不能说了之后大家都抢到了我就抢不到了。
1: 有是一些妙招你们分享一个
3: 保持不行，一个都不行，我得因为它不是几轮放票嘛，我每个都要试一遍啊、哦、试成功了再跟大家说
1: 就等你先抢到票，你才能把雨伞借给别人是吗、嗯、外面在下雨你自己没有淋湿你才借给别人、
3: 不是，主要真的是一票难求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妙招了，真找一个网速快的地方，空旷的地方
1: 啊。其实我有个小妙招，就是你一定要心里假装不在意、嗯、就我也没有很想去看，你就心里给自己暗示，然后结果你就会突然就是抢到票了。真的，
3: 我觉得我发现你真的是小小年纪有非常多那种玄学的观点啊。
1: 嗯，可能吧，我就觉得就是保持自己的内心的定力吧，多看看什么歌、嗯、我们来格物致知一下，对于这种比赛来说都是这样的、哦、就是你只有认清了自己想要去做什么，我觉得你才会保持一个坚定内心。但是呢，你特别是有的时候你专注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可能有些着力极差的时候。什么叫着力极差呢？就是你越去努力做一件事情、嗯、你就会发现好像越得不偿失，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适当的有一定控制自己的能力了、
3: 哦、就是这时候你就开始控制自己的内心了，是吧？
1: 说到这个，我们就说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有的时候顺其自然它并不是你什么都没做去想着能够顺其自然完成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做，做完之后你实在是没招了，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说顺其自然这句话。所以我觉得保持一种什么心态呢？第一个就是你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嗯、但是对于它结果来说你不要做太多的期待，你一定要做最差的期待。
3: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对我说这段话
1: 不是的，这是我自己总结一点观点，你是突然提到了、我看稿子里面好像也没有、
3: 我收到
1: 是的，我们特别是着力极差、嗯、就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就写得特别特别好。
3: 嗯，而且我最近也学到一个新词叫事已密成，就是你在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在做它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昭告天下了。
1: 那这个我好小就知道了、就
3: 是、是吧？
1: 是的
3: 你好小就知道。
1: 我好小的时候。
3: 你多小啊？
1: 我记得我还好像就
3: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1: 一五一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3: 行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挺重要的。
1: 是的，
3: 很多事情你可能把它都昭告天下了，都说出来了，这个时候他成功的几率真的是变小了。
1: 对，而且
3: 事已密成啊，大家有什么就是悄咪咪的，我抢到票我也不跟大家说，或者是我要抢票之前我觉得
1: 也完了
3: 我已经说出来了怎么办？
1: 事已密成
3: 不能密成了，
1: 事已密成后面还有一句话叫言以密泄，你已经泄了、嗯、怎么办呢？完了
3: 没事，我就跟着浩浩涛涛一起去可以吗？
1: 其实没抢完票就相当于我们把它分享出去了之后、嗯、其实是把这些幸运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了、嗯、我觉得一些听众朋友们听到之后可能他们就抢到票了、就是、这也是件好事一件啊。
3: 转换一下思路啊。
1: 是的、
3: 但是好像下一场咱们宜昌要轮空一场啊。
1: 嗯，在下周好像才会有比赛、嗯、
3: 大家可以稍微歇歇嗓子啊，因为上一场听说还在现场挺费嗓子的，
1: 吼劈了，那是四比三真的吼劈了
3: 歇一歇啊，下一场比赛会更精彩啊！
1: 但是过段时间我们宜昌又有一件大事、嗯、演唱会又要来了。
3: 哦，天哪，那又是费嗓子的事儿了啊！
1: 是的，各位张韶涵的粉丝们，其实也要报个喜啊！一个重磅的消息在
3: 前几天已经没有那它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
1: 啊！正式关对，
3: 官宣好久了，
1: 不用事已密成了。
3: 对，我们的张韶涵的演唱会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将在宜昌站正式定档啊，是在9月5号的晚上7点钟、嗯，还是咱们熟悉的老地方——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震撼开唱。
1: 是的，
3: 哇，上一次看韶涵还是2年前啊，这一次的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可以说也是诚意满满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现场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票。大家关心的票价问题呢，我们也帮大家看了一下，从388到1580、这个各种各样的档次啊，大家可以来随心选，包括主办方好像还特意选了一个
1: 双人套餐，
3: 我觉得还挺划得来的。比如说两张888的， 你两个人去只要1598，两张688的只要1198。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拉上闺蜜啊，觉得一起拼单更划算一些啊。具体开票时间可能好像还没公布啊，但是是在大麦、猫眼、分玩岛、携程旅行上面同步上线，大家记得提前的锁定啊，预约定好闹钟来抢票。
1: 所以说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啊，一方面是睡眠问题，又是还有一方面是影响我们睡眠的，像楚超啊，以及我们世界杯的这些赛事。
3: 什么楚超影响你睡眠了吗？
1: 真的呀、啊，我们每天都要十一点
3: 没有吧？
1: 我们11点多才结束呢，我们每次楚超。
3: 确实是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反馈，是因为在球场上实在是呐喊加油声太大，导致整个人的兴奋状态回去之后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主要是这个原因导致睡不着。
1: 但是我觉得也有体质问题，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就是大吼大叫，精力释放完之后就很快的就睡着了、
3: 就是放电了，对于他来说。
1: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一直沉浸在那个气氛当中就无法自拔了，我觉得体质还是影响我们睡眠。
3: 我觉得可能跟年龄还是有关，比如小孩儿，小孩儿，他怎么在外面玩一天了，放完电了，回家就能睡好了。但是你在外面玩一天了，放电了，你还很兴奋啊，你的大脑还处于很兴奋的状态。
1: 这就是跟比格跟法斗的区别啊，可能小法斗他们就释放完精力之后就睡着了。
3: 小法斗我感觉他随时随地都是处于那种很疲惫的状态，因为他随时随地在吐着他的舌头散热啊。
1: 是的。
3: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最重要的也是说到了这个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睡眠问题，因为有听众就说到了，就连续的熬夜自己身体感觉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包括连续的失眠，感觉真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人都要崩溃了啊。其实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好，现在有一个叫做认知行为疗法，好像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非药效的一个疗法，但具体大家还是要去谨遵医嘱啊、去医生那儿看一看，
1: 是的，
3: 给你调理一下啊。
1: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也发现了群里面有很多朋友们都有一样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祝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每天晚上都早一点放下手机，也跟自己大脑说一声辛苦了，明天再说。
3: 是的啊，睡眠其实不是一天的结束啊，是我觉得它给第二天送的一份礼物，因为你只有睡好了，第二天的情绪状态、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才会很好。其实你今天几点躺下，决定了明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新的生活。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睡得好一点吧。今天也是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6月30号了。希望大家上半年都能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我们一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精彩的2026年的下半场啊！下半场又要开启了，现在只是中场哨声啊，还有这个精彩的下半场在等待着我们。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要说我们7月再见了啊，6月已经结束了。那和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大家也记得持续锁定我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各档直播节目。那畅行早高峰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紧扣宜昌的城市战略定位和功能，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一路飞驰穿越鄂西群山；7月1日起，宜昌北站高铁直达西安；32名一线工匠获颁最高技能等级证书，全市省级特首技师总数居全省市州第一；农机总动力332.2万千瓦，综合机械化率65%，宜昌市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位老人的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的乱象？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黄建雄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的国土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编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打造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战略定位，围绕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功能，站位全局，抢抓机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构建支撑宜昌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黄建雄强调，要突出重点，高标准推进规划编制工作，要维护城市空间结构总体稳定，保持西部生态、中部生活、东部生产的空间格局，守住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风貌，加强长江岸线空间管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临江经济、临港经济，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要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切实把用地规划、空间布局梳理清，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推动工程建设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要主动对接项目空间需求，将重点项目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实施。要全力争取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指导和支持各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条件，找准发展方向、发展定位、发展路径，做到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黄建雄强调，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能，梳理空间需求，做好规划衔接、专项对接、项目谋划、落地保障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集约节约用地，进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陈鸿辉指出，要抓好规划编制各项工作，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要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统筹城乡空间布局，有效满足城市建设

设产业发展空间需求，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提高生

0: 从头到尾进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达标，才能迎来通车。昨天上午，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这条穿越鄂西群山的高铁新线正式迈入开通前最关键的测试环节。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在是上午的8:30，我现在是在宜昌北站的站台上。那在我身后呢，宜兴高铁的首趟综合检测车呢即将驶出站台，这也标志着宜兴高铁正式启动了联调联试工作。宜兴高铁全长约10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宜兴高铁共有隧道23座，桥梁38座，桥隧占比在95%以上。这也意味着列车要么穿行于深山腹地的隧道当中，要么飞驰在跨越深谷的桥梁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穿山和飞谷。
2: 这里是高兰河特大桥，在我身后检测车正飞跨在深山峡谷之间。这座大桥的桥墩最高处达到了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检测车平稳通过这座大桥，意味着我们的桥梁承载力和轨道平顺性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3: 这里是新山站，首台检测车经过一路飞驰穿山越岭，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接下来几个月里，检测车将在宜昌和新山之间折返跑，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对于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以及灾害监测系统等进行综合测试，确保宜兴高铁高标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随着联调联试的启动，这条承载着鄂西百姓期盼的高铁新线距离正式通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高铁建设历程，并解读这条联络线背后的意义。
4: 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万高铁联络线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自宜昌东站引出，经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宜林区进入新山线，接入郑渝高铁新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段看似不长的里程，却是一段极其难啃的硬骨头。95%以上的线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施工人员要面对断裂带、高地应力、高瓦斯等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全线最长的控制性工程新山东隧道，最大埋深达1256米。建设者们经历5年多的艰苦奋战，成功攻克软岩大变形等世界级难题，确保全线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新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底随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同开通运营。宜兴高铁是国家高铁网的关键拼图，它承担着连接郑渝高铁与沪渝蓉沿江高铁的联络员角色，打通武汉至重庆的西向快捷通道。通车后，新山至宜昌的车程将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也有望缩短至4小时以内。这不仅将彻底重塑鄂西交通格局，更将为沿线文旅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高铁开通以后会源源不断地增加客流量，对我的生意也有很大的提高，非常期待宜兴高铁早日开通。
6: 开通了以后大概是20多分钟吧，以后我们到宜昌是快捷方便，省事省时间。
0: 备受关注的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根据此前报道的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途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本次新增的 G3922-3次、G38423-3次2趟列车，分别于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据铁路12306 APP 29号显示，7月1日西安至宜昌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票价369元起。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情况，对不同车次、不同时段执行差异化浮动票价。旅客购票时，以12306平台实时显示的价格为准。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昨天，宜昌市首批首席特级技师颁证暨技能大师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全市32名入选湖北省第二批首席特级技师的一线技能骨干现场获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活动同步发布技能攻关、校企育人两大重磅举措，搭建技能人才成长与产教融合发展的全新平台。此次获证的32名高技能人才中，首席技师4名，特级技师26名，均为扎根产业一线、攻克核心技术难题、传承精湛实操技艺的行业顶尖工匠。按照相关政策，首席特级技师可享受与正高级职称人员及企业高管同等待遇，真正落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的激励导向。截至目前，在全省已公布的两批特级首席技师名单中，宜昌市共有32人入选，总数位居全省市州第一。其中，首席技师数量更是占到全省总数的1/3。昨天，在位于浙江市百里洲镇的首华农机专业合作社仓库内，记者看到一台台拖拉机、微耕机、联合收割机等各式农业机械整齐排列。合作社理事长朱守华向记者介绍，合作社如今拥有耕、种、收一条龙农机共156台套，今年上半年社会化服务面积超过10万亩次。当天，记者从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了解到，在补贴政策的激励下，宜昌农民踊跃购置农机，农业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332.2万千瓦，其中拖拉机保有量5.98万台，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5%，其中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八大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75.9%。市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位居全省前列。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入夏以来，清水度假热度攀升，长阳立足优质山水资源，深耕滨水民宿经济，以清水业态聚人气，数质服务提品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4: 随着气温升高，长阳清江沿岸民宿迎来客流小高峰。在位于模式镇的这家民宿，清水项目人气十足，江面上摩托艇逐浪疾驰，刺激的体验引来游客阵阵欢呼。
5: 哇，太爽了，
6: 这民宿带来的水上的项目很刺激，很惊喜。本来原打算要提前回去的，但我还是想再多玩2天，把周边的这些景区景点转一转。
4: 依水而建的天然优势改变了民宿只能住没得玩的单一模式。从去年起，这家民宿陆续新增摩托艇、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把水岸风光转化为沉浸式度假体验，不仅丰富了游客行程，也直接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周边景区联动消费。
7: 自夏季咱们开放这个水上项目以来，就咱们的预订量是明显的上升了，现在就基本上周末是全部满房，然后工作日时间的话也能够达到60%以上的入住率。
8: 在网上刷到了这家江景民宿，然后想着说带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然后确实很美，很出片，在这儿又能看风景，又能玩项目，体验感还是很丰富的。
4: 另一边，坐落于清江画廊景区沿线的一家江景民宿，则依托紧邻核心景区的区位优势，主打尽享江景加智慧服务的差异化特色。
9: 现在我们民宿介入了智慧文旅平台，游客过来手机上就能一键订房买门票，特别方便。另外，我们民宿整体也做了智能化升级，让游客体验感更好。
4: 做足水文章，打好数字牌。目前，长阳已形成清江滨。

0: 新疆高山云上、峡谷丹水三大民宿集群，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差异化业态特色的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运营管理升级。记者从当地文旅部门了解到，一部手机游程羊全新智慧平台即将正式上线，平台打通民宿预订、景区购票、智能导览全链条服务，将助力县域文旅服务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1: 目前，我们正以数字文旅活成为抓手，大力发展邮轮、游艇经济，开发水上休闲运动产品，举办游泳、桨板、龙舟等水上赛事活动，同时打造一机畅游、一品管控的数字服务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数字文旅基础设施，以民宿经济激活全域文旅活力。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到新闻深一度，近日一位老人的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之后呢，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信息。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的未读消息之外呢，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5: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搜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4: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6: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货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4: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6: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4: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5: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6: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5: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4: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7: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8: 爸爸，你
7: 就几次差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4: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8: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4: 重庆的杨先生，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7: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就
4: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9: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4: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9: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1: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2: 潮中社24号，
1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2: 半斤装蓝莓，
1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沉寂多月的国内手机市场迎来强势反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763.9万部，同比增长16.5%。今年前4个月，受存储芯片价格波动、终端消费需求趋于饱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内手机行业整体运行承压。据中国信通院统计数据，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8653.8万部，同比下降8.6%。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6月28号，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主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了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近日，关于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的第八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300余名专家学者、青年医师及在校学子共同探讨防治之路。数据显示，我国罕见病患者总数为2000万人，其中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约占到10%到15%。这些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咀嚼、吞咽、言语等基本功能，还因颌面部畸形特征容易导致产生自卑心理。专家介绍，遗传咨询、产前基因检测可以提前预防， AI 和脑机接口等可以助力诊疗与言语恢复。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长期静电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心致密天体中探测到射电脉冲。中子星是恒星演化到末期，经由引力坍缩发生超新星爆炸之后形成的，是一种介于白矮星与黑洞之间的星体。这次发现的是人类几十年来首次成功探测到这一现象，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的证据。该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在线发表。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到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视频，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视频画面随即实时回传至了监测中心。国际方面，多家德国媒体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的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1.1摄氏度的高温。无需动手，不用开口，仅凭大脑的意念就能在屏幕上流畅打字，会是怎样的体验呢？这并非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脑机接口技术的一项前沿探索。近期，美国麻省总医院与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成果，通过新型脑机接口，让四肢瘫痪患者仅凭意念就能在虚拟的常规键盘上打字，速度达到了每分钟110个字符，相当于健全人智能手机打字速度的81%，错误率仅为1.6%。这项研究为渐冻症、高位截瘫等患者带来高效沟通的新希望。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12: 大家好，我是小喵。
11: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12: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11: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12: 没必要。
11: 结果事实证明，
12: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11: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住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12: 白花着钱了，
11: 反而。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12: 是，
11: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12: 空间，
11: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12: 对，
11: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12: 安静一点，
11: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2: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11: 那就把都体验一下，
12: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11: 对
12: 啊，嗯。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4晚的，
11: 对，
12: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11: 对，
12: 而且建议

0: 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嗯、对不对？
1: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0: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1: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戴上它几乎蚊子不会靠近你。
0: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嗯、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1: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0: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1: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0: 怕人，
1: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嗯。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0: 它有很多植物，
1: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0: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0: 有人看护，
1: 不仅是有人看护，
0: 有人带他们玩，
1: 不是、啊、不仅是这些、啊、
0: 还有什么
1: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所谓差价。
0: 我看现在很多岛它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它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0: 太贵了，
1: 确实
0: 是，主要是他不值。
1: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0: 是
1: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0: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1: 是
0: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1: 蜜月
0: 的，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但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1: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0: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1: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0: 选择多一些，
1: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

0: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1: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0: 啊，
1: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0: 是是是，
1: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1: 对，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1: 啊，
0: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哎，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0: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1: 对，
0: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1: 对对对，
0: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 就是
1: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
0: 了，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0: 怂了。
1: 我也不能这样怂，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
0: 是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比较
1: 清晰，对
0: 吧？对。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吗，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呀、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它就更贵，
0: 更贵，
1: 其他的额外消费，
0: 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情，
0: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
1: 对，
0: 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 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的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0: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啊、Booking 啊、Agoda 这种平台，
0: 对对对，
1: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0: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

0: 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1: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0: 不够花
1: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0: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1: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0: 要给
1: 现金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0: 你没带身份证？
1: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0: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1: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0: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1: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1: 我不是的，你已经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0: 啊。那
1: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0: 他
1: 说，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的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0: 并没有区别对待，
1: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0: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1: 对，和培训，
0: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想说却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8: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你的梦想都会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拉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我想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一定就是第一首。他的歌词简单，旋律平缓，但是歌曲的力量都集中在高音区域，是一首偏摇滚风的青春励志歌曲。杨培安的嗓音有一些浑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0: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及其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它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改变自己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透过岁月的沉淀去感悟平凡。音乐可以亲近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透过音乐来传达的。轻快的节奏，容易哼唱的旋律，有趣的歌词，传达给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需要的是拼搏和改变，当然更要相信自己，学会改变自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去想去的地方，遇见更好的人，做更有意义的事。要一直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梦的动力，更是坚持的意义。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

张非常励志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它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带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梦想。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首老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那个时候还不太能够听懂歌词背后的意思，只觉得旋律好听。在循环播放了很多次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份成长的无奈。人生难免坎坷，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少的郑智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够正常走路而放弃梦想。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写在了歌词之中，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乐观，一路向前，在风雨过后终能够看见彩虹。记忆当中总是有那么几首你熟悉的旋律，打动你心扉的歌词。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听了这么多励志的歌曲，哪一首停留在你的青春里，曾经给你力量？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奇葩说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灵魂就是你所有的原则组成的，你坚持什么原则，你什么东西不能丢，什么东西不能放，这就是你的原则，而你的灵魂就藏匿在其中，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自己其实都一清二楚。有时候和身边好友吐槽聊天，询问好友意见，其实也只是倾吐心情而已，什么事情到最后不还是自己下的决定吗？下一首歌，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个歌的原唱呢其实不是袁娅维，而是一个叫做 Jesse 陈永同的歌手，他呢16年就发行了这首歌，然后出道。后来17年因为电影前任三的上映，这首歌交由袁娅维来重新翻唱，后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发行。没想到呢，这个电影片段搭配这个歌实在是深入人心，以至于说散就散，立马大火。后来袁唱在18年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演唱了这首歌，才让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了他，他就叫做陈永同。下首歌言承旭一公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ABBA 的代表作 Dancing Queen， 这个被叫做是阿巴合唱团的流行摇滚乐队，准确的说他们的舞曲在当年非常的棒，非常受欢迎。 ABBA 成立是在1973年，他们让瑞典的音乐走向了国际，舞曲风呢至今都是被认为难以超越的，而现在这个歌就是他们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为妈妈咪呀歌曲系列当中的其中之一。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欲望的野马，你可以去放养它，你可以去驯养它，但是不要假装它不存在或者排挤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骄傲地活出几个生机勃勃的样子来，只是有时候你选择了安逸的生活和日子，放任那些想法不去追逐，后来才有了很多遗憾吧。希望你可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静茹的不想睡，我一直以来都是爱梁静茹的。对，只能说我的校园美好时光都对应了她最火的年代。当年同样热门的女歌手还有很多，比如说孙燕姿、蔡依林、金海心、 SHE。 00年代大家都流行听卡带的时候，谁没有几张这样的专辑？谁没有反复的听过很多遍呢？我想只有那个时光才可以让你慢条斯理的晒着太阳戴着耳机听歌都很享受吧。下首歌来听齐秦《悬崖》。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前几年火到不行的一首歌，赵雷的《成都》。这个北京男孩生来就是一股子北京纯爷们的味道，不管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音乐，都有点老胡同里的市井味道，就是那么真实白话的歌，却可以唱到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除了《成都》，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我们都是两条路上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可以去听听看，就是我认识赵雷的第一首歌。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驻唱歌手，随后几年便在各大音乐节和节目中看到他了。我觉得音乐它最美好的真谛就是真实，而赵雷的歌恰恰就是途经了这一点的美好。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我初印象当中，王心凌还是那个甜甜可爱的少女形象，似乎回忆里她都是那个二十出头的样子，唱着睫毛弯弯，跳着爱你 Honey， 还有第一次爱的人，一双大眼睛，反正就是无辜的看着镜头，永远都让人看着她有一种保护欲，像是那种与世无争的状态，似乎在偶像剧里这种角色却是白马王子最喜欢的样子，也是编剧小姐姐最爱的角色吧。你永远都不会看到爱情偶像剧里小可爱黑化的样子，至少在王心凌出现的剧当中是真的没有出现过。来吧，听一首她的歌，飘飘。

王心凌的飘飘，这首歌是07年的专辑主打，曹格来作曲。当时曹格原本是想把这首歌留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作为主打的，最后还是忍痛割爱送给了王心凌，因为觉得曲风更加适合他吧。当然曹格的歌单当中，如果你有去听会发现还是有蛮多小清甜的歌曲的，这是他和萧敬腾、杨宗纬不同的地方。虽然说演唱技巧上总是被乐评形容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我想还是有很多不同地方吧。譬如说曹格的小清新，我觉得萧敬腾这个金属达人倒是很难做到吧。下一首歌来听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
3: FM96.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3: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7: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要闻聚焦将播出，我是在天文商旅打卡新地标宜昌万象汇宜昌天地项目签约。 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幕，宜昌代表队获佳绩。市群艺馆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报名启动，空调暗藏健康隐患，警惕市费军团军找上门。今天的新政诉想将关注：拆快递不在里三层外三层，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国标将实施。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绝不让谣言收割滚滚麦浪。
0: 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8: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6月26号。 宜昌成发集团与华润万象生活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五一广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宜昌万象汇。宜昌万象汇项目位于50路与白沙路交汇处，时代印 A 地块，一期占地 6.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业态涵盖购物中心、特色商业街区、高端酒店及企业总部办公等多元板块。 商业板块将重点引进城市首店、潮流零售、主题特色餐饮、亲子体验、艺文策展、运动休闲等全维度业态，打造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的大型地标性商业综合体，构建商业末加特色街区多元空间。 作为国内领先的商业运营服务商，华润万象生活旗下万象城、万象汇、万象天地三大商业品牌以及天地by me创新商业品牌项目遍布全国。 双方将围绕宜昌万象汇开展全周期合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招商与运营筹备，将项目打造成宜昌业态最优、品质最高、规模及产品力领先的城市级商业综合体。6月26号，华润万象生活与钧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宜昌大南门打造全新城市文商旅地标宜昌天地，以开放式街区的创新商业形态为三峡黄金水岸注入全新活力，助力宜昌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城市商业格局迈向新台阶。据介绍，宜昌天地项目坐落于西陵区环城南路片区，总体量约13万平方米。项目打破传统商业的封闭空间逻辑，整体依托大南门片区的城市更新基底，以开放式步行街区为核心载体，融合多元业态，打造全时段、全场景的文商旅融合目的地，让历史文脉与现代商业共生共融。

6月26号，在刚刚落幕的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宜昌代表队以3个第一名、4个第二名、1个第三名、1个第四名、3个拼搏奖的优异成绩，最终获得团体奖第三名。本次竞赛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的270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设置信息技术应用、艺术设计创作、非遗手工制作、工业技术应用、服务技能应用5大类28个竞赛模块。在28个竞赛模块中，移动应用开发、 AI 语音模型配音、室内装潢设计、 AI 辅助动画设计、短视频制作、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中式面点、茶叶加工、调饮、整理收纳、养老护理、园林景观设计12个竞赛模块首次纳入省级正式竞赛序列。赛道布局紧跟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产业发展趋势。宜昌经过层层选拔出的22位选手参与了短视频制作、 AI 语音模型配音、无人机操控、移动应用开发、木雕、电器安装、茶艺等21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项目数居全省市州首位。其中宜昌代表队的李玉杰、胡海霞、曾华荣分别在 AI 语音模型配音、养老护理、茶叶加工3个项目中荣获第一名。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西陵区窑湾街道霞洲社区积极探索一室多用、错时共享场地运营模式，高效整合社区活动室资源，打造家门口的便民文体阵地，让银发一族在家门口就能走上T台，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

0: 主展演而聚到一起的队员们，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排练场地而犯愁。
1: 我们在户外练的话，不是有时候蛮大的太阳，下雨了又要躲雨，又没得地方跳。
2: 我们就在那个物业那个底下大操场那个地方，下雨就没得位置去了，我就跟我们那个社区的主人们都联系。
0: 得知艺术团的困扰后，去年年底，峡州社区决定尝试一室多用、错时共享的场地运营模式，将日常使用频次较低的会议室改造成多功能文体活动室，免费向居民开放。在调研社区居民活动需求的基础上，社区将每周三下午定为艺术团的专属排练时间。
2: 我们就把那个喊我们把会议室的凳子全部给我们要我们搬起来和我们带一练。
1: 这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以后，又有空调，冬天不怕冷，夏天也不怕热了。
0: 整洁舒适的室内场地，充分点燃了老年居民参与文艺活动的热情，艺术团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
3: 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场所，让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老有所乐。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想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就是想走一走秀呀，想上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呀。
2: 现在发展到33个人，现在蛮多人在想加入我们团队。
0: 依托一室多用、错时共享的机制，社区统筹调配文体活动空间，不断丰富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生活途径。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推进空间共享改造，添置练功镜等配套器材，扩容老年文艺活动空间供给。
4: 自改造之后，每周都有不同的文体团队来到社区进行排练活动，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的精神需要。下一步，社区将充分整合资源，不断丰富居民文化生活需要，打造成为提升居民幸福感、归属感的载体。
5: 市群众艺术馆2026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报名启动了。这次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共开设少年国风舞蹈营、钢琴美育综合营、电钢琴启蒙组、钢琴美育综合营、电钢琴进阶组、创意综合美术营、少儿舞蹈表演综合营、国风书画手作营，全部课程免费面向全市适龄少年儿童开放。课程均由馆内专业教师执教，采用专属教室、小班限额授课模式，兼顾零基础启蒙与进阶提升需求。培训班分两期，第一期时间为7月6号至24号，第二期为8月3号至21号。市民可通过文化一家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贫困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均列属子女及留守儿童，凭相关证明在市群艺馆培训部登记，享受优先报名名额。6月26号，第13期听民意、解民惑、惠民生停车开放日活动在五家岗区宝塔河街办举行。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宝塔河街道办事处、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带着宝塔河街道办事处党员代表及社区车主代表，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把议事桌搬到停车场边，把解决方案送到市民眼前。在东辰雅园旁停车场，这一块曾经的闲置空地，如今已变成集停车、充电、洗车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80个泊位整齐排布，20个快充车位一字排开，15到20分钟就能将电量补至80%。2台自助洗车机随时待命。家住附近的车主代表算了一笔账，以前下班绕3圈找车位，充电还要跑几公里。现在下楼就能一站式解决。沿着河一路往前走，万科城市之光旁的闲置地块是这次开放日车主代表重点关注的点位。这片区域周边分布着学校、医院和居民小区，停车需求缺口较大。闲置地块即将被改建为临时停车场，目前正在开展场地平整作业，计划在7月底建成投用。代表们围着地块边走边议，有的建议多设充电车位，有的提议预留非机动车停放区， 工作人员都逐一进。

0: 以下诉求。位于东山大道与合一路交汇处的丰泽东方城旁的停车场，更是让代表们直观感受到惠民停车的力度。这片5000多平方米的闲置地块改造后，释放出172个泊位，燃油车30分钟内免费停，新能源车首2小时免费，全天15元封顶，120元的惠民月卡更是让周边上班族和居民得到了实惠。据介绍，停车开放日是宜昌城管部门联合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的常态化举措。每期聚焦不同片区的停车痛点，用实地走访、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把市民的心里话转化为停车治理的实动作。截至目前，收集的市民意见建议90%以上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举措。接下来，相关部门将持续聚焦老旧小区、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用更多金点子破解市民停车问题，让市民的出行幸福感随着车位一起到位。炎热的夏天，空调成为家家户户的清凉神器，不过这份清凉背后也藏着健康隐患。如果空调系统和供水管道清洁维护不当，室肺军团菌就可能悄然滋生，随着冷风进入人体，给正在纳凉的您带来感染的风险。
1: 在市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最近因呼吸道疾病前来就诊的患者不少，其中有好几例都是因为使用空调而引起的室肺军团菌肺炎。
2: 呼吸和我们的感冒和急性支气管炎比较相似，比如会出现发热、咳嗽、咳痰，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是缺氧，进展也往往可能会比较快，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急性肾衰竭、急性肝功能损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等等这些情况。
1: 室肺军团菌特别喜欢在水里和潮湿的环境中生长，25到42摄氏度的湿热环境中，它们都能生存良好。夏季炎热潮湿是室肺军团菌繁殖的绝佳时机，家里常用到的空调、热水器、淋浴装置、管道等都可以成为它的繁殖之所。当这些菌群通过空调、热水器等设备排出的水雾传播，被人吸入后，就会引发呼吸道感染。
2: 像老年人本身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比如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病、肺纤维化、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衰竭、糖尿病等，往往更容易感染室肺军团菌。
1: 医生提醒，夏季启用家用车载空调前务必做好深度清洗，长期闲置的热水器、小厨宝使用前要排空内部存水，彻底清洁后再通电。小区、公园里的景观水池与喷泉也易滋生致病菌，家长要看护好孩子，切勿靠近戏水，坚持适度运动、均衡膳食，提升自身免疫力，能有效减少感染室肺军团菌的风险。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包装，一圈一圈胶带，往往包到最后才能看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新规具体怎么样落地？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金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说，以前好多纸箱子都是封满了胶带， 现在交代你。

0: 年性比较足了，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些都是寄件。以前它外面还需要再套一个袋子，而现在直接用包装包下来。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像以前呢，自己买一些小东西可能会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自己在家里拆开很麻烦，现在的话会发现收到很多快递包装也挺简单，节约资源，对于自己来说也很方便。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一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方式来打包，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投揽部经理贺继军表示，以前客户寄水杯、寄首饰，习惯拿大纸箱子裹三四层的气泡膜，现在按照新的标准执行，能省一半的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而下一步将会联动淮安本地的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开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的操作已经纳入到了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说，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打包方法，什么样的货品用什么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递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 30%， 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的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在包装瘦身的过程当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而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 15% 的纸板。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也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 86%， 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 30%。另外，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北京、江苏等八省份的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根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亟待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林虎还说，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替代传统包装。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毁粮卖青，卖田流血水，每到三夏生产关键期，类似的涉农谣言就会准时返场，挑战社会底线， 最近啊，又有一批

0: 一造谣者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置。今天我们来听学习强国评论，绝不让谣言收割滚滚麦浪。只要点击量到位，哪管身后麦浪滚滚，涉农谣言已经成为一种毒性极强、成本极高的精神农害。毒性强根源在于不对称，土地不会说话，粮食无法自辩，农民面对横来的指控，往往缺乏应对的武器和声量，以至于几句轻飘飘的谣言便可以压在沉甸甸的土地之上。而谣言之害不止于一计收成，更深及肌理。其一，它系统性地损伤着农业产业。例如，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这条谣言几乎年度式打卡，利用部分消费者远离土地的信息盲区和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朴素焦虑，将现代农业的育种栽培成果污名化为科技狠活，让一个富民增收的产业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二，借助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它在社会心态的土壤中播下了反制的败草。一个悲哀的发现是，在一些涉农科普内容的评论区，总不乏专家又出来洗地了，解释就是掩饰之类的冷嘲热讽。科技狠活成了一些造谣者和不良营销号否定农业科技进步的流行语和口头禅。毫不费力的抬杠背后固然有对过往涉农负面事件的心有余悸，但更关键的是，谣言日积月累已经衍生出反科普、反专业的思维定势，甚至造成公众对政府管理机构的不信任，伤及社会理性根基。谎言鸠占鹊巢，真相便无一席之地。面对涉农谣言之毒，不能止于扼腕，需从修复土壤做起。要把科学话语的扩音器递给沉默的土地，涉农谣言的传播渠道在哪里，农业科普的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动员更多懂农业会表达的科学家和基层土专家走上台前，用鲜活的事实对冲虚无的谎言，让科普跑赢谣言，让远离庄稼的消费者建立起对现代农业的基本感知。更关键的是，绝不容许端起碗吃饭，放下锅碗砸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的受惠者。互联网平台和随手转发的普通人，在享受粮食安全带来的安稳时，绝不能成为刺向农业的刀。对那些周期性发作、直接伤农的恶意，社会平台要守好关卡，法律之剑需刚性落地，斩断谣言链条。土地很重，一计收成连着亿万人的饭碗，谣言很轻，几句口水就能搅动是非。让真实不再羞于上岸，让谎言不敢轻易下田，这是一场关乎理性、感性，也关乎未来的持久战。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我是小水滴，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是林清玄在《人间最美是清欢》中和我们分享的人生态度。那今天我们想把这份淡然透过电波分享给您，也希望您能够从阅读中收获至真至简的人间智慧。不知道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世间的很多事物追求的时候兴致总要比享用的时候兴致浓烈。所以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次旅行，目的地重要，沿途的风景更重要。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享受着过程，一边享受着结果的。这种感觉就像等待一朵花开，虽然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因为心里有了期待，花开的时候才会感到格外的芬芳。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就要在文字当中感受那一份像植物一样自由生长的畅快，和熬过漫长的季节转换后开花结果的欣喜。我们不妨跟随着文字去一起感受植物的生命力，菜花树感受那一份蓬勃的向上生长，向下扎根的力量。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我们将听到中国人为什么爱种菜。
7: 摊开地图，我们会发现
3: 在种菜的自然条件方面，比中国更优越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不少的。所以，中国人爱种菜，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种植历史。在漫长的种菜历史中，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就成了一种本能。《西游记》第100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慢筋、糖烧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拌上蜜条葵，面筋春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鲜菜蕨粉甘薇、花椒煮来福、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都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清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

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给全天下的农人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许下愿望，祈祷一年的好收成。后来清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表演的成分更加浓烈，套路化痕迹更明显。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清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皇帝竟然也种田，这让外国人大为惊诧。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田可以试稼色，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懒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蔽自己的锋芒和英雄本色，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即便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有时也把种菜当成一种乐趣。《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元妃省亲而建，典型的豪门院落，没想到这样富丽奢华的院子里竟被这些贵族子弟种满了菜。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桀高碌碌之黍，下面分畦列亩，家蔬菜花漫然无尽。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事一见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贾政作为工部员外郎是有官职的，见到大观园里的菜地，竟然也生发了归农种田的想法。大观园里的贵族子弟们能在闲散之余种种菜，更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种菜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也不会认为种菜是一种低贱的活动。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让士兵耕种田地，说白了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种蔬菜，进而自给自足。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如此看来，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情操的陶冶、精神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糅合下，种菜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项属性。中国人的种菜情节，对土地和自然热爱的突出印象，便是这样一种深烙在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
甚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种菜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再平常不过了，可是仔细想一想，它其实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哲学。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最朴素的泥土里种出最踏实的生活。你再看那篱笆边的豆角，顺着竹竿一圈一圈地往上缠，不着急也不偷懒。墙根下的南瓜藤蔓四处蔓延，每一片叶子都朝着有光的方向。他们不会问明天怎么样，只管今天把根扎深一点，把叶子再舒展一点。这种从容，这种笃定，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该有的姿态呢？我们有时候总是想要一个结果，是非常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急着看到花开，急着尝到果实。可是植物教会我们的是，所有的收获都得从一粒种子开始，从一次浇水开始，从一天天的等待开始。而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等待里，养分也正在悄悄地蓄积，根系正在默默地伸展，生命也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完成它最重要的生长。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养一个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今天背了一首诗，明天讲了一个故事，后天在台上勇敢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看着他的进步，就像看着阳台上的绿萝抽出了新叶，窗台上的多肉悄悄冒出了侧芽。你为他浇水，为他松土，为他寻找最好的阳光，但你不拔苗助长。你知道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绽放的时间。而阅读和朗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光照，那些被大声念出来的文字会像阳光一样照进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被反复品读的故事也会像水分一样滋养他精神世界里的每一寸待垦的土地。当他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不仅在表达，他更是在完成一次与自我的对话。那是一种向内探索后的向外生长，是一种积蓄力量后的勇敢绽放。所以我们邀请孩子们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并不只是为了教会他们朗读的技巧、发声的方法、舞台的礼仪，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像植物一样自由地生长，不必急着成为谁，只需要在合适的土壤里长成自己最好的模样。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念一段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愿意用声音传递温度、用朗读守护纯粹的孩子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希望把这一份来自文字的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头的每一位听友。无论你是正在忙碌的通勤路上，还是安静地坐在家中窗前，无论你是和孩子一起收听，还是独自沉浸于这一段声音的旅程，都愿今天的文字能像一株安静的植物，在你的心田里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它未必马上发芽，但是只要你愿意，它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地破土而出，长成属于你的风景。回到种菜这件事上，说到底，中国人爱的哪里只是菜呢？我们爱的就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份亲手创造生活的踏实感，是那种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韧劲。而这一份韧劲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而今天当我们把这一份韧劲和朗读联系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它们竟然如此相通， 因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等到属于自己的丰收。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都说古玩啊，玩的是眼力。其实对于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来说，古玩玩的是学问，眼力是一种经验的重复，而学问和知识才是提升鉴赏力的基石。当一个人在古玩方面鉴赏力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的时候，他更重视的是把握每一时期的时代风格，把这风格烂熟于心了，那么在辨伪断代上面一目了然。得了，闲话少说，接着来听他的捡漏故事。行内高手对决，作者孙仲谋。故事里孙仲谋先生用的是第一人称，所以故事里的我指的就是孙仲谋先生。这件玉器啊，原来是刺绣玩家蒋胖子的。蒋胖子是北京人，50多岁，真是胖子。怎么呢？就您见过弥勒佛吧？他就那样。据说这裤腰35，说话呢也是京腔京调。刺绣玩的精到，也开店做买卖，又玩又藏，小有名气。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这块玉，吊在了这肥嘟嘟的脖子上面，一走三晃，还不少人都看，看的人都竖大拇指，说好，好就好的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哼，物以稀为贵。

有玩玉的出高价的，蒋胖子还就是不卖。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爱夜猫子，蒋胖子就是喜欢上这吸痕劲儿了。我看过这件东西，心里也痒痒啊，可是呢我也没着急买。认识蒋胖子十多年了，知道他留的这种东西，越买的反而越不卖，咱慢慢等机会吧。什么事儿都是这样，您只要是沉得住气，机会可就来了。有这么一次上慎东，在潍坊啊古玩市场上见到了一套顶好的这轿围子。这说这个轿围子呀，就是古代轿子这帷幕，那大多呢都没留下来，只有带刺绣的呢被人们喜爱，哎，得以保存。这套围子是喜围，也就是说结婚时候用的，那绣活好啊，内容也绝呀，绣的是结婚迎亲的场面，几十号人吹吹打打，抬着花轿，这种绣有讲头的，叫喜上加喜。刺绣这东西我也喜欢，哎，更多呢注重的是文化内涵。你像我买过顾绣这拜月图什么什么的，哎，对这种民俗类的一般我也不太上手。这会儿我可没犹豫，见着就买下来了。倒不是说我真喜欢，我是觉得呀，蒋胖子喜欢，只要他喜欢，玉人就有戏了。买下这轿围子，我也没着急找蒋胖子，挂在店里展示。家有梧桐树，何愁招不来金凤凰啊？没几天功夫，这金凤凰自个儿真飞来了。蒋胖子一步三摇，一进来进门就作揖：“贤弟，老没见了，可好啊？听说你得了件地道的玩意儿啊，哥哥我瞅眼啊。”您瞅这做派，就这话语好吗？这活托啊，茶馆里的老北京。我给他搬了把椅子，我让他坐着瞧。各位，行家就是行家，一落座就喝起彩来了：“地道，真地道，开眼了，开眼了，老辈人说的这个喜上加喜，这一点都没错，几十号人敲了打鼓，抬轿牵花，绝了，绣的也好，打籽儿、双扣、顺枝、盘金、齐活，嘿，线彩又这么艳，没得说，真真的乾隆年间老绣。”我假作不知深浅，蒙头蒙脑的问他：“我说蒋爷，我这东西真那么好？好吗？怪不得那陈里拉斯的这几天老往这儿跑呢。”这陈里拉斯是谁？是个欧洲人，在中国开公司，热爱中国文化，专买老刺绣。蒋胖子一听就急了，从椅子上跳了脚都骂呀：“仗着有俩臭钱净收咱们好东西，爷们儿听蒋爷一句啊，好东西打折了腰不能卖洋鬼子，八国联军烧咱圆明园，抢走咱们多少好东西，我告诉你，我想起来我这气儿都不打一出来。”您瞅瞅吧，这多爱国。蒋胖子前些年啊，为了买一件绣品跟陈里拉斯争起来了，结果没争下来，让人家买走了，一直记恨着，眼见这件东西又要为之动干戈，蒋胖子说什么也不能输了呀，坐那儿半天没说话，估摸真动心思了。别看他外表大大咧咧什么都不练，其实骨子里还是老北京人的特点，脸皮薄要面，张了几次嘴说想买得多少银子，我说不卖，我说留着玩，他没言声，又作了个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就走了。晚上一关店，刚一出大门，蒋胖子站门口等着我呢，一脸堆笑：“爷们儿，我等你半天了，走走走，哥哥请你喝大酒去。”酒桌上咱甭说了，见我几次都不吐口说卖，蒋胖子愣哭了，那是大爷老爷们哭的鼻涕哈喇子一大堆，可见是动了真心了。我劝他吧，我说蒋爷过了过了啊，过了过了过了，咱们哥们多少年交情了，兄弟能不给面吗？不过咱俩不过钱，我拿这围子换您带这玉人，您看行不行？蒋胖子立马从脖子上把这玉人就摘下来了，回手就套我脖子上了。嘿呦，各位，上面一股子汗味儿，外加酒味儿，他倒挺动情。兄弟，嘿，我知道你心疼哥哥啊，我这是拿着草鸡换凤凰，亏不亏哥哥心里有数，明儿你看上我什么东西尽管说，我要是要一分钱，哎，我是丫头养的，可有一条啊，明儿你见着陈里拉斯一定递个话，这围子蒋爷请走了，他想沾一眼，我告诉你做梦。得到了这件不知叫杂耍还是叫马戏的玉人，嘿，我又查阅了很多资料，从唐代参军戏到金元

杂剧始终也没有查到确切的马戏杂耍类的演变，无奈啊，只好虚席以待行家指教了。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孙仲谋先生捡漏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裤子样的故事。这怎么回事呢？山东河北一带啊，管下乡买古玩旧货叫拉星，这词儿啊挺形象，有点扫荡那意思。不过城里人下去买东西还谈不上拉星，大多数呢是由一些当地的朋友陪着，到一些农村老户啊家里去转着买点东西。这些老户啊是古玩圈里的最基层，有点像咱们国家早些时候那个社会体制，最基层的是农民兄弟，他们四里八乡啊走街串巷，那才叫名副其实的拉乡呢。这些农民啊多是改革开放早期一些心眼活泛的人，农活干完了倒腾点小买卖，俩三人一伙上街啊收点旧东西拉得集上卖卖，赚俩钱啊贴补家用。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充其量啊其实就是收废品捡

0: 烂的，弄点破旧家具，三五块钱一收，五六块钱一卖。后来知道这老瓷器什么的古物值钱，改行告诉说自个儿也是搞古玩了，挣钱多了不说呢，这提起来他也好听啊，啊，一说谁谁谁的二大爷是收古董的，立马让人高看一眼。农村人其实更尊重文化，干的时间长了呢，一来二去，这些人呢就成了乡下倒腾古玩的老户了。到老户家去拉箱，比在市场上逛摊啊有乐趣。哎呀，还有巧遇，有时候呢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有个裤子样的故事，咱们给大伙儿说说。那个是20世纪90年代一次啊，到山东某地啊，这个作者孙仲谋就拉箱，跑了十几个村子。回程路上啊，当地陪着的朋友就说了，说前面啊河湾小村里有一个老户，不过呢不常有东西，时间还早啊。孙仲谋就说了，说顺路看看去，有鱼没鱼撒一网，保不齐能捞着点什么呢。正是早春时节呀，桃红柳绿。这车呢沿着河湾呢拐进去七八里，就进了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老户岁数不大，媳妇孩子回娘家了，一个人正烧火做饭呢，满屋子呀烟熏火燎。一看来人了，揉着眼就说了，哎，这些日子这慌忙，人家摸得空下去跑，家里摸什么东西。当地的朋友们呢，这是熟门熟路啊，动手翻箱倒柜也没找出什么东西。见堂屋地里啊放着这刚出窖的青萝卜，哎，这帮人呢就开始找家伙装了一袋子往车上装。刚要出门，老户呢就把这帮人叫住了，这有个裤子样看不看？裤子样是什么古玩呢？这正打愣呢，这老户啊从这柜子底上取了一纸卷，顺着这炕沿可就展开了。对于这裤子样，现在城里人不太熟悉，农村上点岁数人一提起来都知道。早先啊乡下人自己做衣服一般不使尺子，哎，就直接呀用纸剪个样，这样呢就是自己衣服的实际尺寸。除了裤子样呢，还有衣服样、鞋样等等，展在炕上呢就是一片裤子样。这裤子样就绝了，三尺长两拃宽的一片纸，竟是一幅完整的横幅画。画上边啊山峦叠翠，江流如黛，水上呢有渔舟唱晚，林间呀有寒舍人家。这孙仲谋仔细一看呢，就认出来了，这是一幅绢本的山水古画，应该是个手绢，让人给巧用了，裁下一片的改裤子样了，太可惜了。就这画看着呀，就好像是清初山水大家王石谷的山水手绢呢。这要是能完整留存下来，多了不说呀，最少能换几卡车的裤子呀。孙仲谋就问了，这是哪儿询问来的呀？这是前几天去洗头新村给亲戚家办这个拜喜，送的是个80多岁的老太太，入土的时候烧香的底儿，我从这里边捡出来的，农村早年陪嫁，这可能是陪嫁的东西。农村早年陪嫁呀大多有两个箱子，老人一辈子辛劳，家里人的衣服样都存里边，现在谁还用这物件，一把火烧了就算带走了。行，这位挺有头脑，还知道捡回来一片，甭说呀剩下的全都烧了呀。孙仲谋可就把这幅裤子样给买回来了，回来以后重新接表，还好画面基本没有损伤，挂出来之后啊变成了一幅韵味别致的山水画卷，看上去有模有样，再加上画的确实好，运笔苍劲，意境高远，招的不少人边看边说肯定是名家手笔，没几天就被一位收藏家请回来雅舍悬之于高堂。恐怕做梦他也想不到，这原来啊就是一张乡下人家的裤子样。说这拉箱啊，孙仲谋先生买过不少东西，还有一只汉代啊玉蝶形佩，也挺有意思，那也是到山东某地碰巧啊买的。去的这家老户眼睛挺敞亮，不像有些人没买他东西他就不爱搭理你了。在他家里啊没有什么上眼的，说呀这庄里啊还有一户干这个的，我带你转转去。说好了，成了我得提一成，拉箱有规矩，谁带你去的成了买卖，买卖双方呢各给牵线人提成10%。 有些不上道的主啊，舍不得提那俩小钱，看了好东西甩了领道了再回去买，遭人家戳脊梁骨。去的这户人家呀，院门紧闭，老户砸的山响，一小媳妇出来开门，老户就说他，这大兄弟不在家，你关什么门啊，你藏野汉子了。农村啊，打情骂俏表示关系亲近，小媳妇嘴也快还击，你兄弟俩领个两个男的上你们家相你媳妇去了，那咱回去看看去吧。孙仲谋他们当时开玩笑，谁也没在意。宁门的八仙桌上呢，放着一青花的大罐，满篇啊仙山琼阁飞云腾雾，一看就是明代嘉万的风格，可惜是个仿品。这罐口呢，上面搭着条泥毛巾，这小媳妇关着门啊，是跟着做旧呢。这孙仲谋呢，在屋里东转西看，没寻着什么合适的。陪着孙仲谋这老户呢，忽然指着小媳妇前胸说，说你看他那儿。这小媳妇赶紧眼上滑了， 回看你媳妇去。老户说错了错了，哎，说你掉这东西呢。这小媳妇胸前挂了个玉件，摘下来一看呀，是一件汉代的蝶形佩，火柴盒那么大，上边呢雕有这个龙凤图案。这蝶形佩啊也叫鸡心佩，由商代蝶形器演变而来，汉代流行以后就不常见了。这件蝶形佩啊，不光工不错，玉质也好，白玉质地撒这黄金的沁斑。孙仲谋可就问了，说这多少钱呀？小媳妇也说了，说听我们掌柜的说呀，刚才来了两个南方买货的，给了1000，都没卖，这会儿带人上别人家了。这正说着呢，他这男人可就回来了。孙仲谋也没提这配，故意指中打击，净夸这青花大罐好，故意流露出要买的意思，但又说没多少钱了。陪着的老户看出点门道，就说没多少钱没关系，先买他胸前那物件。小媳妇打他一巴掌，把鱼又摘了下来。这掌柜的就说了，说刚才那两个南方的给了1000，我没舍得卖。老户说了，什么鸡屎饼的样的东西，快卖了吧，给兄弟媳妇换个金链子，再说了人家看上大罐了，保不齐过两天成桩大买卖，你还在乎这俩仨瓜俩枣的。孙仲谋加钱买下了这蝶形派，好险刚点完钱，那两个南方人就进院了，晚一步啊，说不好这东西就归谁了。为了答谢陪着孙仲谋的这个老户心路精明，孙仲谋呢给他提成的时候又加了100块钱，有点得意忘形，摇头晃脑子就说了，说兄弟，咱什么眼神，不是吹的，这叫一目了然。这故事里提到的王石谷就是清初著名画家王辉，被称为清初画圣，山水画呢叫一绝。当然啊，裤子样的这个故事，孙仲谋先生曾经给很多朋友们讲过，他每次讲完都要说，捡漏这种事儿啊，只有有眼力的玩家呀，哎，这才能碰得上，你们可千万别学。因此啊，还是节目常说那句话，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没眼力想捡漏，天方夜谭。说到这儿，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4: 对，
9: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4: 是的，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夏天，夏天也已经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夏天呢拥有特别好的心情。
9: 是的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9: 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啊。当然刚刚说的这些您的居家生活，您的这些用没用完的东西，用完的东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
4: 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多朋友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哈，都说到了很多这个日用品，
9: 是，
4: 然后包括护肤品都是能坚持用完的，
9: 没错。
4: 我们先看大家的互动好了。两分钟说了，牙膏、洗发液，我一定是用到不能再用。就不能再用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最后剩一点底儿的时候，还要把水灌进去给它涮一涮，
9: 剩这皮儿了就。
4: 对，涮干净了再去用，
9: 没错。
4: 然后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护发素，真的我就觉得我很后悔。
9: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对于护发素的需求应该还挺多的吧，
4: 就像你说的，你买的太大罐的时候用到后面就不想用了。
9: 对，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这，因为现在的这些日化用品它的香精都还是挺浓的，就是有的时候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味道太好闻了啊，你就觉得这个哎我要天天用它，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一个月两个月啊，甚至再长一点三个月，有的时候还没用完，你再拿出来用的时候，你会感觉每次身上都是这个味儿，就觉得有点反感，是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4: 对，于是那瓶这个就是护发素和洗发液，因为它是一套的嘛，都是特别大，我实在是不想再用了，我给我们家狗用了，就是他洗澡，我给他用了。
9: 哎，降级了，这个狗说我也过年了。
4: 对，就最近我就发现我们家狗跟我一个味儿，我觉得也挺好。
9: 是，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大跳台说了啊，这个坚持用完的东西，买的绿叶菜必须两天之内给它吃完了。哎，这个我觉得吃的东西。您就别放了啊，这个放放也就不新鲜了，也没法吃了。
4: 这个都不用坚持，
9: 对，
4: 一定要吃完了。
9: 是必需品嘛啊，包括8336说的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都是啊。
4: 我们再看看哈，这个 ABC 说了，好喝的咖啡一定会喝到底，不能浪费。然后包括前面有朋友也在说，他会买一些咖啡备到家里面，也是要坚持喝完的。
9: 刚刚那个有朋友在说，其实很多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比如说买了水啊或者饮料啊之后就会喝一半 就不喝了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浪费。
10: 对
9: 啊，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给它喝完啊。就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你在一些就是不要钱的场所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公司啊、单位啊，它会有这种免费的矿泉水的发放。有的时候，能够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拧开啊，喝两口，剩这个三分之二之后就扔一边了，然后可能放的有点多，就混了。然后那你这个就浪费了，
10: 对
9: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这个比如说放做个标记啊，或者把那个标签撕了，知道这是自己那瓶水，把它喝完再去开下一瓶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夏天，
4: 是的，
9: 大家一定要鼓励大家补水啊，但是这个一定要给它补完了啊。
4: 4438说，我们家护发素用不完，我都当柔顺剂用了。护发素可以当柔顺剂用吗？它是一个原理吗？
10: 你可以尝试一下，
4: 我回家试试。因为我刚刚还有看见朋友说是用那个柔顺剂当那个拖地，然后发现地板没有静电。哎呦，这也是一个方法。
10: 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去除静电的作用吧，因为咱们洗头发的时候也是嘛。
4: 对，感觉它的原理是相通的啊。那我多回家试一试。用户丹丹，哎，我们俩同名哎。他说我学服装设计的，我的衣服只要不坏，绝对不扔。坏了我改一下，还能继续穿。我上学时候的衣服现在还有，都20多年了。你这个属于这个学以致用，就是这个太厉害了啊！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给那个芭比娃娃去做衣服，就是拿这个小的布头布块什么去做，我就觉得已经很难了。就再用这么大的衣服去改，哎呦，这太厉害了，朋友给你点个赞啊。
10: 人家是有专门的手艺的。
4: 对，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就是能用一些，因为我经常在这种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博主去教学，说你有一些裤子啊，就是跟牛仔裤什么的，你穿的时间长它会磨呀，就不好看了。
9: 对，但是你可以给它改成短裤，
4: 就给它剪了，然后剪成那种像有流苏一样的，就很好看，很时尚。那我尝试了一下，发现就我剪完了它就变成破布，然后就不太行
9: 了。只能当抹布了，不能再穿在身上了。
4: 对，我就只能看一看啊，这个确实得不是有手就行的啊。
9: 这个我觉得这是跟天赋跟你的技巧有关系的。
4: 对，8740说了，我们家的眉笔、洗面奶、肥皂、牙膏是一定都会用。

0: 完的。哎，那我到这儿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像肥皂这样的东西，你们到最后是怎么把它用完的呢？
1: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话题啊。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拿这个大块的肥皂洗衣服，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出沫量会特别大。
2: 对
1: 啊，这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啊。但是你用到最小的时候吧，就哪怕是。就是我们经常用中间嘛，中间会变薄，然后你用着用着啪它就断掉了啊。反正有的时候，反正我妈妈的一个习惯跟方法也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她就会把这些就是小碎块放到水里面啊，给它和成这个肥皂水，然后比如说这个
2: 再凝固一下吗？
1: 不凝固，就是给它和成肥皂水，然后直接就在那个肥皂水里洗了。
2: 哦，
1: 啊，就是可能也是能达到一定的清洗效果吧。比如说这个洗一些抹布啊什么的，就可能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用的啊？
2: 就现在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是他有那种小袋子，就是像小网兜一样，然后那个有的那种可以稍微洗。这个网稍微小一点的那种，
1: 细一点的，
2: 然后把那些都装在里边，它其实一样，你还可以洗一些袜子，洗一些抹布什么的，还能用啊。对，很多家会这样用。
0: 对，因为它特别小块的时候拿都拿不住。
2: 对，你就把它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边，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边，
0: 哦，
2: 你把小袋子封一下，最后它就都可以。你像用到最后的什么肥皂、香皂，你都放在里边。
0: 对，
2: 反正你洗个袜子、洗个抹布什么的，这个肯定不用浪费嘛。
1: 嗯，
0: 又不单单说，哎，装在丝袜里面就能继续用。
1: 刚刚的方法其实差不多哈，哎，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好，我们再来看哈，就有很多，哎，刚说这个护发素当柔顺剂的这位朋友说特别好使，那家里的毛巾发硬了，然后用护发素揉一揉，马上就软了，还会有护发素的香味儿。
1: 哎，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家护发素其实大部分是能用完的，但是我就因为买太大不想用了，就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也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图便宜，然后买这种太大的这种包装就有问题啊，有问题，不能这么买。
1: 没错，你看秦微了还说了，可以在没断之前粘到大块。一起来用，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攒一攒啊，攒完之后呢，哎，它是不是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粘到一起？
0: 加热，
1: 还是说微波炉加热，或者就是沾水之后给它粘到一起，之后就变成大块啊。
0: 大家不要听我的，说我是随便一说啊。对，其实大家其实你看有很多这种生活的小科学，或者有一些生活的小智慧啊，我都是。我觉得有很多都是老一辈的
1: 对
0: 给传下来的这样的方式
1: 对，听大家的互动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啊，真的是
0: 还有这个有位朋友说了，他说他买过比较后悔的这个没有坚持用完的这种干货。对，就有很多朋友就会家里面囤一些这种干货，像他说他囤的这个猴头菇他都不知道感觉自己要吃到猴年马月就用不完。说到这儿，我真的就之前我们去大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
1: 都会
0: 买一些当地的伴手礼对吧，有一次我是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旅游，然后就买了一些他们当地的这种蘑菇的干货，它真的是巨大几包，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能吃完，我就给它背回来了，结果吃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吃完，就是因为你给它做到这个肉里面吧，这个干的蘑菇吧，你也不能就全都是蘑菇，但你又不能总吃这个东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它，就是干货这个确实是坚持的用不完了啊，可能
1: 是，哎，确实刚刚说的这个干货呢，我家里也有，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吃一两顿，你就因为你老觉得它这个东西能放，你就会一直放在那儿，
0: 但最后就浪费了。
1: 啊，对，你放太久了之后，其实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就是其实也是会变质的啊，就是。就浪费了，所以说就是尝个鲜儿可以，就少买点，别买那么多。
0: 是的啊，有这位朋友说，他说他用香水，是一定会用完的，2018年买的，到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1: 哎，说到这个香水，这个物品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因为这些都是跟气味相关。你看，其实总结来讲，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为什么用不完，是因为大家它都跟气味有关系啊，用久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就疲劳啊，就跟审美疲劳一样，
2: 对对对，
1: 我的这个味觉疲劳了，就会觉得哎，第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特别香，但是用久了之后觉得哎，有点反感这个味道了，那
2: 想换一个，
1: 对，想换一换，所以说会出现用不完的这个现象。
0: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图便宜，你去买这个香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100毫升装的和50毫升装的单价差距非常大。
1: 是，其实大家都会买那种大剂量的。
0: 对，包括那个店员也会告诉你，哎，你买大的可能会更划算一些。我告诉大家，你不要买大的。 啊，就你有小的一定不要买大的，哪怕我去买那种30毫升的都没有问题，除非这个味道你是真的用了很多年，你超级喜欢它，你就会一直用的这种，你可以买大一点的，否则你一定会。

0: 后悔的朋友们啊、嗯嗯，就香水真的是我为数不多就完全没有用完的东西。
1: 是因为就刚刚、哦、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味道，大家对于这个味道的新鲜度啊，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个时间，对吧？你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味道就觉得哎没那么好嘛，就可能就弃用了，也不是弃用了，就用的少了，频率就少了。
0: 对，而且香水，你想你每次喷，你不可能喷太多，也呛，所以它真的就你放的时间很长了。它就挥发了之后，那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2: 是，
0: 对，大你就买30，有小的就买小的、
1: 嗯。然后也是之前跟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分装瓶，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啊交换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0: 对吧？是的，
1: 拿这个分装瓶或者装到这个小包里面啊，或者是用在其他的，比如车里啊啊、嗯，或者是就是再奢侈一点，卫生间呀 啊，比如说喷一喷，对吧？都可以啊，但是别让它浪费了。
0: 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0: 对
1: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
0: 嗯
1: 啊，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哎，你看这个特梅普说的猴头菇可以打粉做饼干蒸馒头，诶，又是一个方式，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也还可以？
1: 哎，还对胃不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哈。
0: 对，嗯，你看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他能坚持用完的东西是什么啊？是书，啊，大概有十几本。然后以前不知道书的好，总是开头看了，然后就弃之高阁。然后最近在家看了好多好多本书，
1: 嗯，
0: 就发现很多书就是越读越好看，越读越好看，就根本停不下来，就发现这变成了一个正循环。
2: 嗯，
1: 哎，你看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现在。刚刚说到书，其实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就是不怎么用或者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的电子书啊，就是直接拿来压泡面了，当泡面盖了。然后最近我看还有一个就是出了一个新功能，
2: 嗯，
1: 就那个电子书的出了一个新功能，什么的泡面模式
0: 啊，
1: 就
2: 是你泡面模式，
1: 对，直接你盖在那个泡面上，它会有一个自动定时。
2: 啊，就是这样，
1: 对，几分钟之后他会提醒你，然后就是说厂家说这个就合理的玩自己的梗嘛，啊，所以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书，其实拿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一段时间之后，你放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拿来去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0: 哎，对，但我是特别喜欢电子书的，我觉得它又好用，而且
1: 又
0: 不像
1: 方便，不占地方，主要是
0: 又不像手机屏那样伤眼睛，因为大部分的那种电子书都是那种叫墨水屏。还是什么的，
2: 电子墨水屏
0: 啊，对对对，就是挺好的呀，而且很轻。但是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说有特别爱读书那种读书习惯很好的朋友啊，
1: 就大部分的朋友，
0: 大部分朋友都是拿到书的那一开始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
2: 对
0: 啊，就很难静下心。但是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都不用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把书看进去了，你就很难再放下。
1: 没错，
0: 嗯。
1: 就是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包括之前对吧，我们去参加的全民阅读大会，也是鼓励大家啊，去养成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
0: 嗯，哎，想问一下小雨，就是因为你是个健身爱好者嘛，就是你有健身的东西是一定会坚持用完的吗？或者是经常造成浪费的东西吗？
2: 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呢。
0: 啊，对，因为吃的嘛，
2: 对，
0: 但是它会有比较
2: 浪费，这个，
1: 哎，对，同样说到这个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我也想问问小雨，这个其实也跟味道有关系，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啊，大家去就是补充蛋白粉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它的味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2: 单一的，
1: 对，比较单一，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浓的，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它会，但是你经常吃完之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到后面就剩一点的时候，觉得，哎呀，换个口味吧，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2: 还好。就是我可以，就是可能我个人来说还好，但是也会就是说我下次再买下一桶的时候，我想
1: 换
2: 一个口味，对，是，而且
1: 这一桶必须吃完，
2: 对，那肯定要吃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吃腻了的话，那就再买一桶，然后大家一起合着吃，更换一下口味。
1: 也是，就跟刚刚说的香水一样，大家去分享一下。
2: 对对对，
0: 找几个健身小伙伴哈。
1: 对，
2: 然后它用水和用牛奶冲起来，那个味道
1: 口感也不太一样。
2: 对，口感也不一样。然后它就是水会显得更寡淡一点，然后就是味道也更淡。如果牛奶的话，它可能
1: 更醇厚一些，
2: 乳糖就会显得更甜。而我有朋友就接受不了，他就说他肯定不用奶喝，他觉得太甜了。其实他那个甜味儿是乳糖和里面甜味剂的味儿。他不是说他真的有蔗糖在里面。
1: 是
0: 啊、
1: 哎，就是说的，就是还是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钱花了，这一定得给他用上了，
2: 物尽其用，
1: 物尽其用。
2: 对，
0: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实在。他说我的每个月的生活费一定会坚持用完。哎，
1: 我也看到了这位，就是好，包括刚刚还有一位这个走着走着就说了，每个月工资是一定要坚持用完的。
0: 这我倒不想用完，
1: 被迫用完的，
0: 没有办法啊。对，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现在高三了，每次把笔的墨水用完，就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1: 哎，
0: 听大学的朋友说，用笔的机会少了，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写字的那种真实感的。哎，还真是，你工作之后用笔的机会就更少了。
1: 对，就跟刚刚说的，你更多的可能都是这种线上办公啊，就是用电子产品去打字什么的，就是很多比如材料啊都是去打出来然后打印，就手写的机会其实特别特别
2: 少，很
1: 少
2: 了。
0: 我觉得现在唯一能提笔的机会可能就是去某个地方去签个名。
1: 对，
0: 那现在连签名都
1: 是
0: 电子，
2: 考试啊，
0: 电子签名了，考试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1: 其实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考试都变成了
0: 线上选题
1: ，
2: 但它总有一些写的嘛，其实写
1: 论述题的。
2: 然后那一次还挺就崩溃的，写完以后手特别疼，然后字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写
0: 不
2: 下去了，不
0: 行。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0: 我上一次大量写字还是跟台里签合同的时候，去年重新签合同的时候写了好多字，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哎，你看再看见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碗里的饭啊是坚持吃完的，所以我一直瘦不下来，我好生气。
1: 哎，但这个还是鼓励大家的啊，就是一定要把饭吃完啊，
0: 你少盛一点嘛，
2: 不能浪费。
1: 对，其实很多现在我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是点外卖，然后点一点点很多，然后吃不完之后下一顿也不愿意吃了，就是都浪费
2: 了。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尽管啊可能会变胖，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去运动嘛，啊，去把它很合理的消耗嘛。
2: 对对
1: 对，但
2: 是
1: 还是不要去浪费食物。
0: 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大家我觉得还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啊。
1: 对，
0: 雨后彩虹说了，他就会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皂啊放在酸奶罐里用水泡一下，软了用手给它攒成你喜欢的形状。还能攒成我喜欢的形状，
2: 那得手巧。
0: 你放我这儿，我只能攒成个球，还不是啥圆球。
1: 刚刚就有位朋友，就用户4438说了，就隔水蒸软，然后里面插根粗绳，可以当一个洗手的这个洗手球，
2: 挂在那儿，
1: 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
2: 对
1: 啊，真的是。生活的小技巧啊，而且你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挂在那洗手的时候，这个摸两下之后就能够洗手了。
0: 这个太好了，
1: 而且还不占地方。
0: 对，我就是因为老用不完，所以就改成都用洗手液了。我觉得洗手液还不浪费。
1: 是，
0: 对，哎，说到洗手液，我也发现很多朋友是用不完的。就因为他很多洗手液的话，他其实罐子都不小，就是那种家庭装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买那种各种味道的，然后买了之后发现都用不完，最后就半罐半罐浪费，我觉得特别不好。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也要囤一些这种洗手液，都用不完，包括那种酒精免洗的也囤很多，真的没有必要啊。大家你就这个东西都是他都不会，就是你买一瓶然后用完了再买一瓶，就不要买那么多。对吧。
1: 哎，你看乐乐也说了，像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洗手液啊这些不喜欢了都可以用来洗衣服。哎，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味道的用久了之后就会想换一换或者不想用了。那可以把它用到其他的
2: 方法，合理的利用起来。
1: 是的，晨曦还说了，这个每次打开的薯片都必须一次性吃完。
0: 对
1: 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身边我手边不能有零食啊，一旦我看见这个零食，我就给它吃完。啊，就不吃完嘛，我就觉得哎，这任务没完成。
0: 哎，说到这，我要自我检讨一下，我就是吃东西吃不完的人。就是所有的零食都是打开然后吃，就是不想吃了。就放那儿了，然后在南方就更可怕，你吃不完放那儿之后，
1: 它会
0: 全都软了，
1: 对，它会变皮。
0: 对，然后北方就全都干了，
1: 是，
0: 就所以，哎，真的要自我检讨，就不能买那种大。 大包装的，尤其是土豆片什么薯片，它都是那种特别大包装的，根本吃不完。
1: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考虑那种里面带分装小包装的这种
0: 小包小包的，
1: 对对对，小包一小包的这种，哪怕你把它全打开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浪费，可以直接吃完。
0: 嗯，
1: 哎，
0: 这也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啊，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它就是包括薯片这种东西，很少那种分装的啊，那大部分都是这种一大包的。
1: 对，但是也可以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就是密封条，就是它是一个单装的那种密封的那种开关，给它卷起来。
2: 现在有那种密封袋，
1: 对，包括有那种热风机，对吧？大家
0: 啊，有，之前曹宇跟我们推荐过。
1: 对对对对，其实是挺好用的。对于这种尤其是大包装的啊，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这种东西，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啊，也是确实看到了现在这样的现象，就
1: 是
0: 你直播当中大家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放到那儿囤到那儿，因为太多的这种新媒体上的博主也好，或者是各种这个什么什么，都给大家说我们要囤什么囤什么囤什么，然后囤一大堆东西用不完，然后造成浪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东西能用完就用完。有一些东西你说我喜欢我买了啊，确实其实也没问题。但是呢，浪费这个事儿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浪费是可耻的，
1: 没错，
0: 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用完。就包括像现在很多，就是有人说年轻的朋友啊，这东西坏了我就扔，再买新的。但其实我父母就跟我说，你何必呢？你稍微给它修一修，它还能用，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
1: 对，像原来老话说得好，缝缝补补又三年啊。尽管现在不是说这个我们虽然现在生活的条件上去了，物质条件上来了，但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还是不能丢的。
0: 对，
1: 就是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的这个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物尽其用。
0: 对啊，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刚刚这个五四三四说老伴的衣服用不完，总也穿不坏，薄的厚的长款短款一大堆，一到换季收纳就犯愁。然后呢，我个人有很多的平台可以推荐给大家，你们在这个这个某宝上，什么富宝，搜索什么白鲸鱼
2: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飞蚂蚁，还有什么什么绿色回收，包括还有某鱼平台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回收平台。
1: 是，
0: 它一个是呢，你可以知道你的衣服的流向，就是它是捐给这个灾区的，就是山区的小朋友了呀，或者是也有可能它有一部分还是会二次回收，然后卖到这种非洲，也会有这样一部分。但是呢，你可以要么就得一个小小的证书，要不然呢，他就会给你，你可以去换一些像什么抽纸啊这样的小东西，也有可以给你兑换一些能量，你可以到后期攒多了去买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2: 种树、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二次的平台，大家可以多存一些，就是些衣物，你不要给他的，你清洗干净
1: 了，对，
0: 都可以二次利用的，
1: 没错，
0: 都挺好的。
1: 对，让他发挥他的余温啊，
0: 对，
1: 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对，包括像书的平台，大家可以去搜一叫多捞鱼，然后它是一个书的二手回收平台，就尤其是像小朋友那种童书，它基本上都是很包装很漂亮的。
1: 对，而且你这个年龄过了之后就用不了了，
0: 哎，
1: 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进行这个二次的利用啊，
0: 对，
1: 捐出去，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去选择一个合理的途径。
0: 对，就包括什么毛绒玩具什么的，也都有这样的专门的这种二手回收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可能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还是非常有用的。
2: 对。是，
0: 对，你看啊，就是大家又都在说啊，说什么我们那个买这种5公斤的洗手液呀，然后剩的东西都可以再继续用。对，其实我们做节目的初衷就是这样，让大家可以不要浪费啊。
1: 没错，好，那今天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所收获，然后也大家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小技巧啊，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也是学习了很多啊，长了知识了，
2: 对
1: 吧？是啊，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是提倡这个勤俭节约的美德，低碳环保生活。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希望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让生活继续，让美好的生活继续。
1: 没错，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6: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12: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你的梦想都会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拉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我想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一定就是第一首。他的歌词简单，旋律平缓，但是歌曲的力量都集中在高音区域，是一首偏摇滚风的青春励志歌曲。杨培安的嗓音有一些浑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0: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它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改变自己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透过岁月的沉淀去感悟平凡。音乐可以亲近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透过音乐来传达的。轻快的节奏，容易哼唱的旋律，有趣的歌词，传达给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需要的是拼搏和改变，当然更要相信自己，学会改变自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去想去的地方，遇见更好的人，做更有意义的事。要一直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梦的动力，更是坚持的意义。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励志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它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带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梦想。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首老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那时候还不太能够听懂歌词背后的意思，只觉得旋律好听，在循环播放了很多次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份成长的无奈。

人生难免坎坷，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少的郑智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够正常走路而放弃梦想。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写在了歌词之中，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乐观，一路向前，在风雨过后终能够看见彩虹。记忆当中总是有那么几首你熟悉的旋律，打动你心扉的歌词。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听了这么多励志的歌曲，哪一首停留在你的青春里，曾经给你力量？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紧扣宜昌的城市战略定位和功能，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宜新高铁启动联调联试，一路飞驰穿越鄂西群山。7月1日起，宜昌北站高铁直达西安。32名一线工匠获颁最高技能等级证书，全市省级特首技师总数居全省市州第一。农机总动力332.2万千瓦，综合机械化率65%，宜昌市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位老人的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的乱象？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黄建雄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的国土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编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打造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战略定位，围绕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功能，站位全局，抢抓机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构建支撑宜昌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黄建雄强调，要突出重点，高标准推进规划编制工作，要维护城市空间结构总体稳定，保持西部生态、中部生活、东部生产的空间格局，守住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风貌，加强长江岸线空间管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临江经济、临港经济，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要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切实把用地规划、空间布局。

0: 局梳理清，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推动工程建设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要主动对接项目空间需求，将重点项目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实施。要全力争取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指导和支持各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条件，找准发展方向、发展定位、发展路径，做到以水则水、以山则山、以粮则粮、以农则农、以工则工、以商则商。黄建雄强调，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能，梳理空间需求，做好规划衔接、专项对接、项目谋划、落地保障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集约节约用地，进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陈鸿辉指出，要抓好规划编制各项工作，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要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统筹城乡空间布局，有效满足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空间需求。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汤明出席会议。联调联试是在铁路修好以后正式载客前，用检测列车把轨道、供电、信号等所有系统从头到尾进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达标才能迎来通车。昨天上午，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这条穿越鄂西群山的高铁新线正式迈入开通前最关键的测试环节。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在是上午的8:30，我现在是在宜昌北站的站台上。那在我身后呢，宜兴高铁的首趟综合检测车呢即将驶出站台，这也标志着宜兴高铁正式启动了联调联试工作。宜兴高铁全长约10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宜兴高铁共有隧道23座，桥梁38座，桥隧占比在95%以上。这也意味着列车要么穿行于深山腹地的隧道当中，要么飞驰在跨越深谷的桥梁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穿山和飞谷。
2: 特大桥在我身后，检测车正飞跨在深山峡谷之间。这座大桥的桥墩最高处达到了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检测车平稳通过这座大桥，意味着我们的桥梁承载力和轨道平顺性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1: 这里是新山站，首台检测车经过一路飞驰穿山越岭，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接下来几个月里，检测车将在宜昌和新山之间折返跑，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对于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以及灾害监测系统等进行综合测试，确保宜兴高铁高标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随着联调联试的启动，这条承载着鄂西百姓期盼的高铁新线距离正式通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高铁建设历程，并解读这条联络线背后的意义。
3: 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阪高铁联络线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自宜昌东站引出，经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宜林区进入新山线，接入郑渝高铁新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段看似不长的里程，却是一段极其难啃的硬骨头。95%以上的线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施工人员要面对断裂带、高地应力、高瓦斯等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全线最长的控制性工程新山东隧道，最大埋深达1256米。建设者们经历5年多的艰苦奋战，成功攻克软岩大变形等世界级难题，确保全线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新高铁杨家浜至新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底随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

0: 源源不断的增加客流量，对我的生意也有很大的提高。非常期待宜宾高铁早日开通。
1: 开通了以后大概是20多分钟吧，以后我们到宜昌是快捷方便，省事省时间。
2: 备受关注的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根据此前报道的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途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两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本次新增的 G39223次、G38423次两趟列车，分别于8时04分、14时34分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据铁路12306 APP 29号显示，7月1日西安至宜昌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票价369元起。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情况，对不同车次、不同时段执行差异化浮动票价。旅客购票时以12306平台实时显示的价格为准。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昨天，宜昌市首批首席特级技师颁证暨技能大师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全市32名入选湖北省第二批首席特级技师的一线技能骨干现场获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活动同步发布技能攻关、校企育人两大重磅举措，搭建技能人才成长与产教融合发展的全新平台。此次获证的32名高技能人才中，首席技师4名、特级技师26名，均为扎根产业一线、攻克核心技术难题、传承精湛实操技艺的行业顶尖工匠。按照相关政策，首席特级技师可享受与正高级职称人员及企业高管同等待遇，真正落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的激励导向。截至目前，在全省已公布的两批特级首席技师名单中，宜昌市共有32人入选，总数位居全省市州第一，其中首席技师数量更是占到全省总数的1/3。昨天，在位于浙江市百里洲镇的首华农机专业合作社仓库内，记者看到一台台拖拉机、微耕机、联合收割机等各式农业机械整齐排列。合作社理事长朱守华向记者介绍，合作社如今拥有耕、种、收一条龙农机共156台套，今年上半年社会化服务面积超过10万亩次。当天，记者从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了解到，在补贴政策的激励下，宜昌农民踊跃购置农机，农业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332.2万千瓦，其中拖拉机保有量5.98万台，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5%，其中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八大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75.9%。市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位居全省前列。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入夏以来，清水度假热度攀升，长阳立足优质山水资源，深耕冰水民宿经济，以清水业态聚人气，数质服务提品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6: 随着气温升高，长阳清江沿岸民宿迎来客流小高峰。在位于模式镇的这家民宿，清水项目人气十足，江面上摩托艇逐浪疾驰，刺激的体验迎来游客阵阵欢呼。
7: 哇，太爽了，这民宿带来的水上的项目很刺激，很惊喜。本来原打算要提前回去的，但我还是想再多玩2天，把周边的这些景区景点转一转。
6: 依水而建的天然优势改变了民宿只能住没得玩的单一模式。从去年起，这家民宿

0: 陆续新增摩托艇、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把水岸风光转化为沉浸式度假体验，不仅丰富了游客行程，也直接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周边景区联动消费。
1: 自夏季咱们开放这个水上项目以来，就咱们的预订量是明显的上升了，现在就基本上周末是全部满房，然后工作日时间的话也能够达到60%以上的入住率。
2: 在网上刷到的是一家江景民宿，然后想着说带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然后确实很美很出片，在这又能看风景又能玩项目，体验感还是很丰富的。
0: 另一边，坐落于清江画廊景区沿线的一家江景民宿，则依托紧邻核心景区的区位优势，主打尽享江景加智慧服务的差异化特色。
3: 现在我们民宿介入了智慧文旅平台，游客过来手机上就能一键订房买门票，特别方便。另外我们民宿整体也做了智能化升级，让游客体验感更好。
0: 做足水文章，打好数字牌，目前长阳已形成清江滨江、高山云上、峡谷丹水三大民宿集群，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差异化业态特色的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运营管理升级。记者从当地文旅部门了解到，一部手机游长阳全新智慧平台即将正式上线，平台打通民宿预订、景区购票、智能导览全链条服务，将助力县域文旅服务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4: 目前我们正以数字文旅活城为抓手，大力发展游轮游艇经济，开发水上休闲运动产品，举办游泳、桨板、龙舟等水上赛事活动，同时打造一机畅游、一品管控的数字服务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数字文旅基础设施，以民宿经济激活全域文旅活力。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6: 来到新闻深一度，近日一位老人的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之后呢，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信息。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的未读消息之外呢，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8: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这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7: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9: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7: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9: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7: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10: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9: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10: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
11: 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0: 中。
1: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2: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逛山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0: 爸爸您。
2: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1: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3: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你而已。
1: 重庆的杨先生，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万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4: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5: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5: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9: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沉寂多月的国内手机市场迎来强势反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份，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763.9万部，同比增长16.5%。今年前四个月，受存储芯片价格波动、终端消费需求趋于饱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内手机行业整体运行承压。据中国信通院统计数据，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8653.8万部，同比下降8.6%。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6月28号，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主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了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近日，关于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的第八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300余名专家学者、青年医师及在校学子共同探讨防治之路。数据显示，我国罕见病患者总数为2000万人，其中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约占到10%到15%。这些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咀嚼、吞咽、言语等基本功能，还因颌面部畸形特征容易导致产生自卑心理。专家介绍，遗传咨询、产前基因检测可以提前预防， AI 和脑机接口等可以助力诊疗与言语恢复。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长期静电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星致密天体中探测到射电脉冲。中子星是恒星演化到末期经由引力坍缩发生超新星爆炸之后形成的，是一种介于白矮星与黑洞之间的星体。这次发现的是人类几十年来首次成功探测到这一现象，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的证据。该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在线发表。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到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视频，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视频画面随即实时回传至了监测中心。国际方面，多家德国媒体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的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1.1摄氏度的高温。无需动手，不用开口，仅凭大脑的意念就能在屏幕上流畅打字，会是怎样的体验呢？这并非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脑机接口技术的一项前沿探索。近期，美国麻省总医院与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成果，通过新型脑机接口，让四肢瘫痪患者仅凭意念就能在虚拟的常规键盘上打字，速度达到了每分钟110个字符，相当于健全人智能手机打字速度的81%，错误率仅为1.6%。这项研究为渐冻症、高位截瘫等患者带来高效沟通的新希望。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号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糖丸爷爷顾方舟》。
8: 同志们，这次赴苏联考察本来是了解死疫苗情况的，恰巧呢赶上一个国际研讨会，关于死疫苗和活疫苗哪个更好，各国的专家也没争出个高下来，死疫苗和活疫苗各有优势。今天呢，沈院长把我们大家召集在这里，就是要拿出一个最终的意见递交给卫生部。
9: 刚才方舟同志讲，这是我主持的第六次论证会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尽快解决，因为我们国家等不起呀。你们都知道，广西南宁也爆发了疫情，酷暑时节家家户户闭门不出，情况比之前的南通还要严重啊。同志们，选择哪条技术路线，周总理在等卫生部的意见，卫生部在等我们的意见，活疫苗和死疫苗到底哪个更可行？
10: 我觉得美国在死疫苗领域有成功的经验，

0: 情况下，只需要注射三次就能诱发免疫，效果良好。去年以来，美国药监局给180万名学前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试验，证实有效，并且十分安全。
1: 哎，美国的这次实验，此疫苗的有效率在60%到80%，只能说效果还行。
2: 疫苗嘛，安全性是第一位的。用美国死疫苗之父索尔科的话说，使用活疫苗就是玩魔鬼抽签儿。所以美国药监局目前并没有许可活疫苗上市啊。
0: 这次卫生部派顾大夫他们到苏联，就是学习死疫苗制作的。我觉得呀，还是按照死疫苗技术路线走，不要见异思迁。
1: 可是这死疫苗专利在美国手里，他不会向我们开放的，更不可能无偿赞助给我们。再说吧，即便美国向我们开放专利，可是我们也做不起啊，这搞死疫苗成本太高了。哎呀，
3: 确实是问题。哎，
4: 方舟啊，你怎么一直不吭声啊？
5: 哎呀，这些天啊，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在苦苦地思考这个问题。死活疫苗各有利弊啊，从学术角度来看也有待时间验证。我们是搞医学科学的，当然要从学术上去分析考量。但是啊，科学技术要能服务于社会才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中国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啊，一定要着眼可行性。我再说一遍啊，可行性是吧，不能没有战略眼光。这死疫苗虽然有安全性高之力，却太昂贵了。一个孩子多少？15美金啊。哎，我们7岁以下的孩子有1亿左右，需要15亿美金。美国做得起，中国做不起啊。这是大弊，对吧？活疫苗安全性虽有不如死疫苗的小弊，但是呢，它的费用大概是死疫苗的1/1000，只需要150万美金。中国做得起啊。这做得起才有价值，这是大利。利弊相权，应当怎么选择？我打个比方啊，一个肚子饿的人是吧，兜里只有1毛钱，他面前呢有1毛钱1斤的棒子面啊，和10块钱1斤的燕窝，你说他应该买什么？
6: 那当然是买棒子面了。
2: 对嘛，
6: 活命要紧嘛。
2: 对，就是嘛。
5: 是这个理。选择活疫苗是综合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的最优路径。当然了，活疫苗的安全风险不仅要考虑，在研制推广的各个环节都要严密的监控，积极的防范。总的来说呢，活疫苗的安全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我留苏的导师丘马科夫教授在苏联啊极力主张活疫苗，我也主张中国实行减毒活疫苗技术路线。这个呢是我写好的论证报告，请院部领导审阅。
7: 哎呀，他把这论证报告都写好了，
8: 这是早有想法，准备充分。
5: 我还要告诉大家，这次去苏联，我的研究生同学特意给了我活疫苗毒株，并且带回国了。
7: 真的？
5: 现在只要卫生部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用这些毒株试制减毒活疫苗。
7: 哎呀，这下太好了。
2: 试一试嘛。
4: 方舟啊，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
5: 沈院长，我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0: 神圣的战争，这首歌你从苏联回来就不停地在唱。
1: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吗？
0: 当年莫斯科在德军的包围中，苏联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苏联红军就是唱着他英勇无畏地从红场出发，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1: 是啊，我们俩做的这项工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自身的艰苦条件，我们面临的困难局面，每次我彷徨无助了，就会不知不觉地唱起这首歌，好像一下子又充满了力量。你笑什么？
0: 你刚才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1: 哦，谁啊？
0: 当初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遇到的那个阳光帅气的男孩。
1: 当初我也在那里遇到了那个善良美丽的女孩。
2: 1959年，卫生部发布关于小儿麻痹活毒疫苗大规模试用计划草案，中国最终选择了活疫苗路线。同年12月，在卫生部牵头下，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了，老顾担任组长，着手在北京进行试验性生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现在我宣布卫生部的任命书，任命顾方舟同志担任减毒活疫苗研制组组长。
6: 此疫苗绝对没有危险，十分安全，用活疫苗就是魔鬼抽签。
7: 让人最担心的是活疫苗反祖，独立回生怎么有效防范？
8: 顾方舟啊，活疫苗路线如果失败，责任谁负？谁负得起？
9: 叔叔，
0: 灯被爸爸吵醒了。哦，不哭了不哭了啊。
10: 哦，乖啊。哎呦，小宝贝饿了啊。哎呀
0: 老顾、看你这一脸的汗，又做梦了？
1: 是啊，最近总是做这些梦。
0: 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你肩上确实不好受啊。
1: 可是我是组长啊。
0: 怎么有点怕了？
1: 哪能一点都不怕呀？
0: 怕什么呀？怕一旦失败你就身败名裂了？
1: 那倒不是，我顾方舟算不了什么，我就是当了反面教员，让后继者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也心甘情愿。
0: 那你还怕什么？
1: 我是怕对不起国家的培养和组织的信任，对不起千百万个像阿达这样的孩子，还有他们父母绝望的目光啊。
0: 不会的，我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相信活疫苗技术路线一定能成功。
1: 伊万，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当年我们两个在北大同窗，你让我知道了你的理想和志向。后来你在我们结婚的第五天就去苏联留学，一去就是4年。你告诉我你一定会拿个博士回来的，你做到了，你让我知道了你的才华和能力。但是最打动我的是你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 在疫情最紧迫的时刻，你敢于承担的那份责任。方舟，是你让我相信你的，因为你说过，我们干的工作是神圣的，是救人的，不容我们有一点的私心，不许我们有一丝的撤退，所以我相信你。
1: 一婉，谢谢，谢谢你。
0: 哎呀，谢什么呀，我不过是重复了一下你说过的话。
1: 一婉啊，这么多年你一直默默地支持我，鼓励我，你吃多少苦，承受多少无奈孤独，甚至牺牲，自己呢却一个字也不说。
0: 我的话有好多都在心里，你是知道的。
1: 比如，
0: 比如我们俩结婚照的背面写的什么话呀？
1: 我们要在祖国伟大的建设工作中
0: 来培养我们的爱情。
11: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2: 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是在1960年，那个时候国家困难，我们也一样，但是大家都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只想早日拿出我们的疫苗。协作组主要由四人负责，老顾抓全面工作，董德祥主要负责细胞培养，文仲全负责病毒培养，蒋静武负责检定，大家各负其责，抓紧研制。
12: 顾大夫，不好了。
1: 静武，有什么情况吗？
12: 胡舍有一只猴子站不稳了。
1: 疫苗注射第几天了？
12: 第17天。
1: 其他猴子有没有问题？
12: 其余142只都正常，只有那只猴子。
1: 静武，你确定吗？
12: 我当然确定。
1: 如果真是由注射几回病毒所导致，说明毒力有反阻，按照检定规程，只要有一只不合格，疫苗就不能进入临床试验。
12: 所以我担心大家接受不了啊。
1: 这样，我们分头通知细胞培养、病毒培养两个组到会议室开会。走
12: 走。
13: 小蒋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句话可是把所有人的心血辛苦都挡住了，你有把握吗？
12: 试验记录追溯是没有问题，但是作为安全性检定，我只看结果。
14: 结果？那你就不想想代价吗？几百只猴子从大西南运到北京，一只只隔离检查，这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15: 对呀，
14: 培养病毒注射疫苗，光病理切片就是几千张，几十号人不眠不休忍饥挨饿，为的是啥？就是想早一天把疫苗生产出来呀。
15: 对呀，
14: 蒋主任，耗不起呀。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
15: 哎呀，就是啊，
16: 我反对。
12: 试验结果就是这样。
16: 我来说两句吧。
14: 结果很重要的。
16: 蒋主任是疫苗生产的最后一关，业务扎实，最重要的是讲原则。疫苗生产什么最重要啊？安全。我讲个案例吧。1955年，美国卡特实验室事件，12万名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儿童中，有4万名受到感染，260人瘫痪，10人死亡。原因是什么？因为病毒灭活不够彻底。同志们，规程的设定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对孩子们负责。 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
13: 可是顾大夫，我们不能眼睁睁的就卡在这儿啊。
14: 是啊，
17: 就是
14: 这么多人，就因为检定环节一句话在这儿耗啊。
13: 这我们耗不起啊，那多少人都在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呢。要不这样吧，咱们呀举手表决，或者请示领导特批。
14: 胡导，我同意。
16: 检定是独立的科学工作，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能领导特批，只能由检定人员按照规程决定。
13: 这要把人急死。
16: 就是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10: 大家好，我是小喵。
9: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10: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9: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10: 没必要。
9: 结果事实证明，
10: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9: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10: 白花着钱了，
9: 反而。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10: 是，
9: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10: 空间，
9: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10: 对，
9: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10: 安静一点，
9: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0: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9: 那就把都体验一下，
10: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9: 对
10: 啊，嗯。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9: 对，
10: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9: 对，
10: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9: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10: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9: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

0: 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戴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0: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1: 不怕人，
0: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不仅是这些，
1: 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
1: 所谓差价。我看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
1: 是，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1: 是是是，
0: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0: 对，
1: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0: 蜜月的，
1: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0: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1: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不不
0: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1: 选择多一些，
0: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1: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0: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1: 啊，
0: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1: 是是是，
0: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0: 对，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

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它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

0: 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得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0: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7: 对，
0: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7: 对对对，
0: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7: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7: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 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

0: 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
0: 了，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
0: 怂了，
1: 我也不能叫怂，叫、啊、说就是有些酒店品牌，他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
0: 是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嗯、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比较
1: 清晰，对
0: 吧？对，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吗、嗯、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嗯、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它就更贵，
0: 更贵，
1: 更多其他的额外
0: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uh-huh. 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嗯、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情，
0: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
1: 对，
0: 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嗯、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嗯、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嗯、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这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的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0: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啊 Booking 啊 Agoda 这种平台，
0: 对对对，
1: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嗯、
0: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1: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0: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
1: 花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嗯、
0: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1: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
0: 随时要
1: 给现金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 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0: 你没带身份证，
1: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0: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1: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0: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1: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1: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0: 啊。那
1: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0: 他
1: 说、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0: 并没有区别对待、
1: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0: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1: 对，和培训。
0: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兴高铁进入通车倒计时；宜昌开展特种设备燃气泄漏应急演练；楚超赛事搭台提旅商融合点亮烟火宜昌；新政速享将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落地，磷矿正式列入国家战略资源；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安全生产不能靠临时抱佛脚。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28号上午，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联调联试是在铁路修好以后正式载客前，用检测列车把轨道、供电、信号等所有的系统从头到尾进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达标，才能迎来通车。这标志着这一条穿越鄂西群山的高铁新线正式迈入开通前最关键的测试环节。
7: 现在是上午的8:30，我现在是在宜昌北站的站台上。那在我身后呢，宜兴高铁的首趟综合检测车呢即将驶出站台，这也标志着宜兴高铁正式启动了联调联试工作。全长约10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宜兴高铁共有隧道23座，桥梁38座，桥隧占比在95%以上。这也意味着列车要么穿行于深山腹地的隧道当中，要么飞驰在跨越深谷的桥梁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穿山和飞谷。
8: 这里是高兰河特大桥，在我身后检测车正飞跨在深山峡谷之间。这座大桥的桥墩最高处达到了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检测车平稳通过这座大桥，意味着我们的桥梁承载力和轨道平顺性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9: 这里是新山站，首台检测车经过一路飞驰穿山越岭，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接下来几个月里，检测车将在宜昌和新山之间折返跑，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对于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以及灾害监测系统等进行综合测试，确保宜兴高铁高标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随着联调联试的启动，这一条承载着鄂西百姓期盼的高铁新线距离正式通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高铁建设历程，并解读这一条联络线背后的意义。
3: 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望高铁联络线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自宜昌东站引出，经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高铁兴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段看似不长的里程，却是一段极其难啃的硬骨头。95%以上的线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施工人员要面对断裂带、高瓦斯等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全线最长的控制性工程兴山东隧道最大埋深达1256米，建设者们经历5年多的艰苦奋战，成功攻克软岩大变形等世界级难题，确保全线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兴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底随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同开通运营。 宜兴高铁是国家高铁网的关键拼图，它承担着连接郑渝高铁与沪渝蓉沿江高铁的联络员角色，打通武汉至重庆的西向快捷通道。通车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也有望缩短至4小时以内。这不仅将彻底重塑鄂西交通格局，更将为沿线文旅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高铁开通以后会源源不断地增加客流量，对我的生意也有很大的提高，非常期待宜兴高铁早日开通。
5: 以后我们到宜昌是快捷方便，省事省时间。我的女儿们都在武汉，2个多小时可以全部到武汉了。
0: 为了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筑牢燃气冲装领域安全防线，6月30号，2026年宜昌市特种设备安全专委会液化石油气管道泄漏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上午的9点10分，演练现场模拟燃气冲装设备突发泄漏，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内部预案，切断气源，疏散人员，上报险情。市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快速响应，应急队伍、抢险装备、医疗保险力量同步抵达，开展警戒管控、泄漏封堵、浓度监测、伤员救治、环境检测等全流程处置。从险情预警到险情排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高效，完整还原真实事故处置场景。演练结束以后，湖北省特检院宜昌分院党委书记、院长徐罗军进行了点评。他说，整场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周密，指挥得当，各参演人员精心准备，密切配合，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此次演练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主要两个特点，一是走得有序，部署周密，二是呢方案具体，责任明确。总体而言，此次演练达到了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响应水平，锻炼应急队伍，提升应急处置突发事故能力的预期目的，为全市特种设备重点企业及燃气相关企业加强安全意识，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0: 宜昌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与实战化演练，强化燃气冲装运输使用全链条安全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江峰：
11: 作为燃气冲装企业，这次演练让我们熟练地掌握了泄漏应急处置的全流程，提升了员工的实操能力。我们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加强设备日常巡检和应急培训，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从而把我们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到实处。
0: 上周末楚超赛场上，宜昌黄冈两队的球员激战正酣，为广大球迷带来精彩对决。赛场外呢，一场汇聚两地特色劳务品牌与返乡创业项目的展示活动也同步上演，非遗技艺、地道风味、文创手作在此交织，让热血球赛平添了几分温暖的人间烟火。
3: 来自宜昌黄冈的22个特色劳务品牌，宛如流动的匠人集市，展示着两地特色。宜昌这边，红油包子蒸笼、白雾袅袅，宜都鱼子巷调制师展示黑色黄金，当阳鱼腥草浓带来田间清新。黄冈那头，齐春艾灸师、药膳师、东坡农艺师、麻城老米酒师等齐齐亮相，互动摊位前排起长队，球迷们在观赛间隙品味荆楚匠心。
12: 我们就是他办了一家我们全省首家的第一家的那个药膳培训学校。今天我们带来产品呢，有一些我们的那个艾草的发糕，还有艾草的花卷，还有一些艾草的饼干，包括一些熬夜水等等这些东西。
13: 刚才我就有关注到他们的这个李时珍的那个艾草药膳。刚刚好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非遗花馍的板块里面，就是用艾草做了一款这个。

0: 面点，双方交流了一下这个技术交流、味道交流，还有一些制作工艺方面的事情。
1: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返乡创业项目推介专区，2000多个涵盖现代农业、特色餐饮、文旅融合的优质创业项目集中亮相，为有志返乡者铺开一张多元的创业地图。
0: 可以学习鱼子酱的一个制作，我们也叫鱼子酱调制师，在企业就业，工资待遇大约是在3000到10000元，还有一个返乡创业，10000多块钱就可以启动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1: 体育赛事搭台，就业服务唱戏，活动借助楚超联赛的高人气与传播力，擦亮劳务品牌，带动创业项目，吸纳更多就业，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2: 截止目前，全市已累计培育出秭归成龙、三虾茶师等42家特色劳务品牌，相关产业链带动130万从业人员，劳务品牌已经成为我市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
3: 6月27号，宜昌奥体中心场外的市集也持续升温。本次市集打破了传统小吃文创的单一格局，创新引入车展，让市民呢看球赛、逛市集、选新车一站搞定，真正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1: 在奥体中心综合馆外，极客、iCar 等品牌的热销车型依次排开，借助赛事人气搭建起移动展厅，不少市民上车体验，咨询补贴政策。
4: 来看我们的车的话，都会送一个手持的电风扇，比以往的我们传统的车展效果更好，人流更高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1: 看球、逛展的一站式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赛事流量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正悄然改变着大家的休闲方式。
5: 我现在就不用专门去看了，我来看楚超就顺便就把车也看了，很方便。
1: 首次加入市集的汽车展销人气火爆，其他特色摊位产品品类同样丰富。为方便市民看球，城区多个第二观赛点也同步开设了市集。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当天全市8个市集403个摊位现场销售206万元，带动周边商圈消费3280万元。从一杯柠檬茶到一辆新车，楚超赛事正以跨界融合的方式，将绿茵场上的激情转化为场外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3: 楚超比赛当晚，第3期露营灯会也同步在宜昌奥体中心外的草坪上开展，现场创新融合赛事观赛、户外露营、文艺演出、潮流消费多元业态，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新模式，丰富城市夜间场景，吸引了4000名市民和露营爱好者沉浸其中。
1: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外的草坪上灯火璀璨，人气爆棚。户外大屏上同步转播着宜昌对阵黄冈的赛况。每当赛场传来进攻、射门的精彩瞬间，整片草坪瞬间沸腾，大家举起手机闪光灯，灯光与加油声交织，穿透夜色，此起彼伏。
4: 平时也挺喜欢这种氛围，今天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一些灯友啊，在这个地方大家齐聚一堂，然后交流一些露营的装备呀、包括灯具呀、然后大家一起看这个足球联赛呀，我觉得非常好。
1: 相较于前2期活动，本次露营灯会全面升级内容业态，在原有楚超赛事直播的基础上，新增乐队演唱、杂技、脱口秀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动静结合的沉浸式体验，不仅留住了老爱好者，更吸引了大批户外新手、年轻市民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6: 人多热闹，有音乐节就要听歌。
7: 前2场在三帽山组织了大概有130桌，然后今天也是达到了我的预期，应该有个180桌左右，然后现场目前的人数应该有2000多人。评论区呼声最多的就是怎么加入我们，所以说这一期有更多的新手，那也是想宣传我们的家乡嘛，因为这种露营灯展的活动相当漂亮，加上我们宜昌又是那种山水之城，非常适合户外。
1: 露营灯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夜休闲选择，也用新潮温情的方式凝聚全城力量，为楚超打 call。 为确保这场民间自发组织的应援活动安全有序，点军区协调文旅、公安、交管、卫健、城管、市场监管和乡镇街道志愿者力量，全力做好人流引导、交通疏导和现场环境维护。
4: 后
8: 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完善更多的户外休闲配套设施，让点军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休闲目的地。也欢迎大家观球。

0: 代赏灯会有点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日前，国务院第839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落地，磷矿与锂、钴、稀土等共36种关键矿产一道被写入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实施碳产供储销全链条统筹管控。这意味着长期以来被视为普通农用原料的磷矿石正式完成身份跃迁，它不再只是化肥厂的投料，而是被纳入国家安全账本的战略筹码。长期以来，磷矿在公众认知当中多与化肥生产绑定，然而呢，其战略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农业领域，磷肥作为三大主肥之一，是全球粮食产量的重要保障。磷矿稳定供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在新能源赛道，磷酸铁锂需求爆发式增长，每生产一吨磷酸铁锂需要消耗约2吨高品位磷矿。2026年第一季度，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激增139%，新能源产业正成为拉动磷矿需求爆发的隐形的引擎。在化工基础原料方面，黄磷是草甘膦、三氯化磷等中间体的核心原料。若磷矿短缺，黄磷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推高下游的化工品成本。而更为关键的是，磷是一种无法人工合成也无法替代的基础元素。国内高品位磷矿储量仅占总储量的20%，按照当前的开采的速度，可以开采的年限不足40年。资源的稀缺性与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推动磷矿正式纳入国家战略统筹范畴。全链条统筹意味着什么？谁能采，采多少，卖给谁，能不能出口？这四大核心权力的集中化，意味着国家将会直接介入资源分配的关键环节。这种全链条统筹的模式，其战略意图清晰而明确。第一，是构筑资源安全防波堤。通过对开采总量等硬性约束，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风险，防止国内关键资源被低价外流，确保国内产业链的稳定供应。第二，是推动产业优胜劣汰。新规的合规成本与技术门槛将加速没有自有矿源、依赖外购的中小加工企业出清，这有助于改变过去磷矿行业大而不强、低端产能过剩的局面，推动资源向具备技术优势和环保能力的龙头企业集中，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掌握定价与博弈的主动权。在国际市场上，资源即是权力，通过统管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体系和供给调节能力，中国的磷矿及其下游产品可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从单纯的世界工厂向资源与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磷矿行业会迎来哪些新趋势呢？放眼全球，关键矿产战略化已经是大国共识，欧美纷纷出台关键矿产清单，通过出口管制、资源储备、产业扶持抢占产业链主动权，资源博弈成为地缘竞争新战场。我国将磷与稀土、锂等等关键的矿产纳入到战略管控，形成覆盖能源、金属、关键非金属的完整资源安全防护网。不同于单纯的限制出口，此次全链条统筹呢，是一套系统性的安全方案。对内保障农业与新能源自主可控，对外呢，是掌握稀缺资源流通定价的主动权，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链话语权与国家战略筹码。后续磷矿行业的发展趋势很清晰，在价格方面，受到新能源需求支撑，高品位的磷矿溢价持续存在，价位将会高位震荡，短期呢难有大幅下跌。而在行业格局方面，新增矿证收紧、准入门槛提升、行业持续整合，逐步的走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全球市场方面，结合国内外产能调控，磷资源市场偏向卖方格局，我国行业话语权稳步增强。 面向未来，林资源产业需要读懂政策背后的深层要求。企业要跳出单纯的盈利思维，兼顾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国家保供责任。行业呢，要加快技术创新，提升低品位矿利用、磷资源循环、高端磷化学品制造能力。各地要落实矿产管控、规划管控，杜绝无序开采、透支资源，以法治为依托，以全链条管控为抓手，守住磷资源安全底线，既能够稳稳地托住中国人的饭碗，也能够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资源根基，在全球资源竞争当中牢牢地握住属于我们的国家筹码。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安全生产不能够靠临时抱佛脚。安全生产呢，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就能过关的，它不是上级来检查时才想起来做的事情，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绷紧的弦。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山西民查暗访的时候发现，中阳县的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不懂消防处置的流程，当地的消防人员在旁边现场教学。面对此景，巡查组直言不讳：你现教他们学不来。安全生产呢，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就能够过关的。消防应急处置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培训，反复实操的演练。灭火器的使用、疏散通道辨识、应急报警流程，每一项技能都需要常态化的练习和固化，绝非现场看一遍、听一遍就能够掌握。本应该履行监管职责的当地消防部门，非但没有在日常工作当中督促整改，反而在检查现场现教现卖，试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呢，本身就是一种监管失职和执法放水。暗访当中，巡查组还发现，这一家酒店第三层到第四层楼没有步梯，只设置了一条近乎垂直的爬梯。四层呢，完全没有烟杆和喷淋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严重过失。安全生产绝非是考前冲刺，更不是靠临阵磨枪就能够蒙混过关的通关游戏。平时是疏于管理，考核的时候现教现卖，根本扛不住真实险情的考验。今年以来，中央安考巡查组奔赴各地暗访，发现的问题确实不少。有制气厂生产区停放电动车，易燃易爆区惊现烟头；有建筑工地脚手架悬空，架体失稳；有制药企业超品种储存危化品；还有办公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而且无人值守；消防栓干涸，通道堵塞，防火门紧锁；应急照明形同虚设，消防系统整体是处于瘫痪状态。这些隐患呢，绝非一日形成，而是在日常监管的盲区当中日积月累，直到巡查组的探照灯打来了，才无所遁形。被曝光以后，各地各部门表态要厉行厉改，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检查之后如何整改，而在于日常管理当中能否真正的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如果总是抱着临时抱佛脚的心态来应付检查，将安全当作任务而非责任，将迎检当作过关而非体检，那么一旦真正的危险发生，任何厉行厉改都将追悔莫及。安全生产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只有进行曲，没有休止符。它不是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才想起来做的事情，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绷紧的弦。必须杜绝将安全工作当作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要坚持落实落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推动安全问题从根子上解决，从源头上防范。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和安全这个头等大事，处理好油门和刹车的关系，坚决摒弃差不多就行的敷衍与过了这阵就好的侥幸，时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生命重于泰山，安全不容试错，把安全弦绷得紧些，再紧些， 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

平安回家，这既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责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那么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暂时来看到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西岭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上行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宜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从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的方向，在西岭一路的路口处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来自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现在也逐渐在上升，此刻呢东山大道在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一路的门前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宜陵大道，此刻宜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进城的方向目测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再来关注进出城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在东风路的东纵路隧道旭光路路口处，现在在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现在来看到基本上是一个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整体来说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0: 周二晚高峰的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大家好，我依然是代替娜娜来，
0: 不用
1: 来陪伴大家的夏雨。
0: 别代替了，
1: 很多人不认识我，
0: 咱以后就常驻吧，好不好？
1: 好，可以啊，也不是不行。
0: 经常来，这个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在视频号，包括像在车友互动群里面都说，涛哥昨天两个小时过得挺拘束。
1: 没有吧，
0: 感觉有点拘束，因为确实怎么讲呢，就真的就会人每个人身上呢就会有一种特定的气场，然后夏雨老师的气场呢，就是只要是你往他旁边一坐，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感觉到你身边坐个老师谁不害怕。
1: 有点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0: 这个今天是到了星期二，我看刚刚有朋友在互动群里面说到的，外面已经开始真的是下雨天了，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了。
1: 嗯，我们昨天也预告了啊，今天会有雨，本周都好像是有雨。后天也有小雨，气温22到28度之间。
0: 嗯，对，再次提醒到大家，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变化是比较无常的，有的时候呢会阴天，有的时候会下雨，有的时候呢这天气呢温度会持续的在升高。听到大家如果要是遇到了天气多变的时候，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早出晚归的话呢，适当的来添加衣物啊。这个季节其实说不上添加衣物，
1: 其实添加衣物是要进空调房间才需要添加衣物。
0: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我默默的把空调关了，你发现没有？
1: 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还挺适宜的。其实我觉得今年夏天好像截止到现在为止啊，还不是很热，其实很舒适的，
0: 很舒适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大家吧，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一个是少喝冰水，另外一个少吹着空调啊。另外一个，
1: 来自一位中年、
0: 这个、
1: 主持人的提醒，
0: 我以前从来都很少提醒大家呢，现在已经
1: 发，以前谁说这个呀？
0: 发现到了年龄了就得提醒一下大家。
1: 没错，
0: 行，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同时也可以评论区里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来打开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为大家推荐各式各样的好物。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首先为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物了。昨天也是推荐的这个啊，就是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款5件套。
0: 是，
1: 嗯，五件套里分别有什么呢？有20克的洁面，30毫升的轻盈露。75毫升的神仙水，2.5克的眼霜，15克面霜。虽然好像刚才说的这些分量都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一套是搞定了早晚的基础护肤，而且呢小小的几支塞到您的化妆包啊、行李箱里面都不占地方。
0: 对，
1: 而且呢设计的是一个软萌小熊的礼盒，看起来温柔又有少女感，拿在手里也特别的好看，送礼也特别走心。
0: 对
1: 啊，并且呢像 SK2 嘛，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大牌的一个化妆
0: 没错
1: 一个护肤啊，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皮肤适不适合用这个牌子的话呢，那可以就是买这样的一个组合啊。现在团购价只需要199，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了涛哥，
0: 是的，
1: 这个牌子他这个好男人都知道啊，经常给老婆买这个好护肤品的男人都知道这个牌子价格不菲。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团购只需要199，库存不多，看中了就别犹豫。
0: 对，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早上各位洗脸的时候呢，就用氨基酸来洁面，泡沫比较细软。洗完了脸蛋呢是那种水润不紧绷的，轻拍一层轻盈露，带走表层多余的角质，后续护肤品呢就更好的吸收。当然了，作为 SK2 家核心的神仙水，含品牌的经典酵母精粹，长期使用呢能够稳住肤质，改善肌肤的粗糙和暗沉，让你的脸蛋看起来呢通透有光泽。
1: 特别是有一些熬夜的朋友啊，说我不熬夜啊，其实看手机看得太晚不睡觉就叫熬夜。
0: 是，
1: 熬夜过后呢用眼霜来按摩一下眼周，可以舒缓我们的暗沉，最后再薄涂一下面霜，这个天气比较热啊，不能厚涂了补充肌肤的养分，舒缓干燥细纹，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饱满的状态。
0: 是，刚刚提醒到大家，刚刚接触到大牌护肤的新手们，你完全可以先用一下这个一整个小样来感受一下全套的护肤流程。另外一个，它是那种比较精致的小包装嘛，所以说包括外出通勤啊、出去旅游啊、旅行的一些朋友，你随身携带它也是很方便的。再加上它是一个爱心小熊的礼盒，拿出手送人也很有面子。
1: 软萌的，
0: 对，就属于那种里子面子都有了，价格也便宜，钱也
1: 省，送朋友送姐妹都挺合适的。
0: 哎，对，而且提醒到大家，

0: 主要是因为一点，它是限定的小盒，限定的小熊，
1: 小熊款礼盒。
0: 像我们这种在节目当中的这种口误太正常，夏雨老师你还没有听过小熊礼盒不是小盒里熊啊，小熊礼盒啊，数量有限，卖完就下架了。各位想要来体验一下整套 SK2 护肤的，或者你准备拿它来作为礼物来赠送的，我觉得都赶紧来入手啊，不二之选。
1: 搜索 SK2 爱心小熊就可以下单，进入我们的这个1059主播甄选啊。另外呢，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来试一试你的手气如何。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

0: 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包括进出城方面呢，现在也逐渐有很多的路段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和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了。了解，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对位已经是排过了民悦家园，目前是一个车行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在上行同样是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车辆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路口处。此刻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现在整个西陵一路的路口呈现出一个拥堵的滞留状态，目前能够看到的话，红绿灯处至少等上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东风路的金东方门前东松路隧道，现在旭光路路口迪化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旭光路路口处双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了。那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尤其是在金东方门口接送孩子的车辆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一个也呼吁大家，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英杰门前啊，现在城东大道路口包括中南二路的双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这是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有2到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间了。另外一个，现在珠海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呢在珠海路的青岛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在青岛路的红绿灯处你要等上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样呢，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尤其是上行，现在在八中门前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下行呢依然是从福海路的路口要往下方的城东发展大道的红绿灯处，就是东方杰作这个位置呢行驶，现在会有一定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发展大道方面，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现在滞留的有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长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7: 回来各位，周二回家路的17:24，您继续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我是夏雨，
7: 我差点说我是陈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之间
8: 跟我一起上节目就会紧张是吧？
7: 连名字都改了，你知道
8: 吗？是不是我自带一种光环？
7: 你不只是光环，你是自带一个强大的气场，
8: 太恐怖了！把这个甩掉啊，都甩了，
7: 不是，就是给人就那种感觉。怎么讲呢？确实没有办法描绘出来。
8: 是你的刻板印象，我觉得
7: 不是刻板印象，是每个人的自身散发出来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8: 哎呀，
7: 是真的，这不仅仅是体现出来对老同志的一种尊重。
8: 老同志，
7: 你不知道吗？
8: 我希望你收回这句话。
7: 在我们节目里面，你们几个已经被打成标签了。
8: 我们已经被打成标签了，刻板印象老同志是吧？
7: 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这个直接在回家路上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整体通勤情况，因为今天是小学期末考试的日子。
8: 哦，我知道你、
7: 哎、
8: 你昨天就在念叨今天考完了之后就不用辅导作业了、哎、
7: 来吧，再赶紧吧，放假吧，自由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今天晚上相对于来说呢，应该算得上是在暑假开始之前的最忙碌的一个晚高峰了吧，抛开我们说在双休到来，因为马上孩子们放假了，相对于来说呢，早高峰和晚高峰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忙碌了，也不堵车了，所以
8: 这一点你太有发言权了、是吧？因为今天晚上为什么很忙碌呢？因为孩子们要约起来、家长们要约起来，
7: 对对对对对，还是希望孩子们今天都能够有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取得一个优异的理想成绩吧。啊，虽然已经考完了，说实话，
8: 放松一下，对吧？对，不管考得怎么样，辛苦了一个学期，放松一下。
7: 对，辛苦了也努力了。
8: 对，
7: 说到努力这件事儿，真不得不跟大家今天聊一个怎么讲呢？有点扎心的事儿。啊，我们总说努力能够弥补一切，经常说啊，勤能补拙，对不
8: 对？
7: 对，
8: 笨鸟先飞嘛。
7: 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承认，生活当中总有那一些天生的优势是藏不住的。
8: 那确实，人家有天赋 啊。
7: 对，有些技能别人耗费大量的时间反复的练习依旧很难熟练掌握，可是自己却初次接触就能够快速上手，一点就通。
8: 你说的是你弹吉他吗？
7: 我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自己点了自己这么久也没有通。
8: 就是、弹吉他这件事儿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7: 他必须得是要。他真的没有什么窍门。
8: 我知道了，你弹吉他可能是下面这一句，同样一件事儿、有的人埋头苦练好久还是摸不着门
7: 道。对对对对，我就属于有的人。
8: 就属于这种有的人。
7: 对对对，
8: 可是有的人呢随便碰两下瞬间就能够找到窍门。
7: 真是这样。
8: 上手速度直接甩开旁人一大截儿。
7: 对。所以咱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来说说吧，就是肯定会在某些事物上面，一些事情上面，大家呢有一定的这个自己非常怎么讲呢，
8: 就是有天赋，
7: 对，一些天赋吧、就我们换句话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老天赏饭吃的天赋。
8: 对，别人学也学不好，但是你可能没有花费什么精力去学呀、去练呐、就能够做得很好。
7: 对，但是它不仅仅局限于像一个学习的过程，有一些可能是大家与生俱来的。因为我看看早些时候有很多的听众在群里面其实提到的一点，我觉得虽然说谈不上可能跟别人比起来不算是什么特别特别厉害的牛的优势，但是我觉得也很厉害，值得大家去敬佩一点的，就是什么，就比如说像阿言说天生的易瘦体质，吃啥都不胖。
8: 哦，那这个确实学也学不会，你没法学去啊。
7: 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同事，就是易瘦体质，怎么吃都吃不胖。
8: 对，就哪怕宵夜都不会长胖。
7: 对，但其实他们有自己的苦衷，这样的人他们肠胃吸收能力比较差一点。
8: 那喝凉水都能长胖算不算也是一种长胖的天赋呢？
7: 算。
8: 也算是吧，也算。
7: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说秒入睡，彼岸说秒入睡，然后就你按理来说这种秒入睡啊、睡觉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基本的啊、一种这个需求，但是并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秒入睡。
8: 对啊，在你就是特别是中年以后就明白这句话有多难，秒入睡。特别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外面玩很累了，别人车上车就能睡，
7: 对，
8: 是吧，就能休息了。但是有的人比如说我就怎么都睡不着。
7: 你知道谁是这样的人吗？就是特别困秒入睡。
8: 我知道，
7: 不是起飞吗？
8: 对。
7: 没事可以说，不要紧。
8: 上一秒钟他还在跟你说话呢，下一秒钟他说我躺一会儿，大概数五个数他就睡着了。
7: 他这还是跟你说我躺一会儿我眯一会儿，他有的时候不说，可能
8: 他不需要预告。
7: 对，前一秒钟或前一段时间前一个节奏里面他还在跟你讨论一件事情，说着说着你突然间听不到他的观点了。
8: 对，
7: 他就睡着了。
8: 他就睡着了。然后他醒了之后会跟你说我刚才睡着了而且还做梦了。
7: 对，所以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得不说他是让人羡慕的一种天赋。
8: 对，可以快速的休息嘛。
7: 然后其实不仅是秒入睡，有些人睡觉会比较比如说择床的。
8: 对，翻来覆去睡不着。
7: 对，其实这个也是真的。只有你是这样的一类人，你才能够感受得到别人的这个，就感觉到很痛苦。
8: 对，你像有的天赋是带给我们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有的天赋比如我刚才说吃什么都会长胖，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种不太好的一个不想要这个天赋，对吧？哎，但是我有一种天赋，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说它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啊。
7: 有用。
8: 我想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就是我觉得呢，如果说我跟一个人 见面，比如说能够相识十分钟，
7: 十分钟，
8: 对，我们有交谈嘛，十分钟。然后呢，如果说我存了这个人电话，或者说没有存这个人电话，以前经常都是打电话嘛，我就发现，
7: 对，我就发现，
8: 哪怕一年两年都接触不到这个人，然后某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只需要说喂。我能大概知道他是谁。
7: 那你是从声音上判断出来的？
8: 对，就是从声音上判断出来的。我觉得我对声音很敏感。
7: 你看看，这就是其实跟我们从事这行业有点关系，
8: 可能有一点关系，
7: 对。但是我做不到。
8: 对，我就会说喂，我就大概八九不离十，我能知道他是谁，连对方都会很惊讶啊，你怎么会听出我的声音？你只要喂一声，就是我们曾经如果说有个十分钟的交流，我就能够听出来他是谁。
7: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生活当中啊，工作里面呢，方方面面的会让我们形成一种自己。形成一种一个可能别人不太具备的，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所体现的所谓的天赋和
8: 所谓的天赋吧，是的，有时候也就是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就觉得自己这方面的这个好像也有点奇怪啊，
7: 没有用处，这样别人骗不了你。
8: 好吧，
7: 别人骗不了你是吧？
8: 现在因为都不打电话了，一般都是发微信啊什么的，好像很少会接到一个电话，好久不联系的人，首先也可能就是通过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加你的微信是吧？
7: 对。
8: 现在好少能够接到一个陌生人或者说一个好久不联系的人的电话了。
7: 对，然后其实你提到这一点呢，很像有些朋友他们过人不忘，见到的一些人过目不忘，就
8: 对呀，
7: 可能你就交谈几句之后呢，他就能够瞬间对于你的言谈举止，你的行动啊，你的一言一行啊，你的一个表情啊，甚至是一个微表情等等，他知道之后，下次若过了很长时间再见面的时候，也许对方可能不记得你，但是你说哎，你是谁谁谁，我对你有印象，你的印象体现在哪里？这很厉害，
8: 对，这个平时在和人交际的时候可能还是能用得上哈。
7: 是，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来说一说吧，来分享自己你有哪些老天赏饭吃的天赋，或者说你跟别人有一些你觉得很能够拿得出手的，让别人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些与众不同，说说看。最好是那些别人怎么样学不来，就是很羡慕嘛啊，这样的一些天赋。参与互动，你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
1: 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7，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从城东大道路口，就是大学路这个路口呢，就已经是开始下行的，排起了长队了，全线滞留了。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包括下沉通道的中段，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上行，现在主要的通压力还是集中在了西凉二路的人文书高中上行路段上面，下行一直排过了东山大道路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了解一下城东大道这边。今天晚上城东大道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目前来看比较好走，但是相反的方向，在城东大道口啊，现在八中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金桂华亭，快要排到仁福医院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啊。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的上行压力还是不小的。另外一个，在港窑路的金东山门前，现在珠海路路口，也就是在菊香大道这个路口处，现在呢排行的队伍是排行比较长的，红绿灯至少等上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压力也在持续上升，现在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双向严重滞留，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再来关注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压力，来自金东方，在金东方的东风路上面，宜化巴黎香颂门前旭光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在中南路城东大道的中南北路，一直到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这个路段上面，整个双向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甚至包括在英杰学校门前的中南二路路口处的双向，现在宜化山雨城这个门前滞留情况也是比较严重。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沿江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从县府路出来的车辆呢，要往环城北路路口，也就是往外小门前行驶，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了啊。相反的方向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甚至包括现在能够看到育才路往西陵二路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是全线滞留的状态。甚至包括像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的双向，现在全线滞留。应该来说，今天晚上的晚高峰，除了此刻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之外呢，还有一些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同样压力不小。再次提醒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4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我是夏雨。
0: 啊，这个咱今天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可能我觉得如果说什么老天赏饭吃，然后又会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不具备这些技能啊，但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的特别特别的，怎么讲，与众不同，
1: 对，
0: 像独门秘籍一样的。
1: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普通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小特长，或者说很善于做某件事，而又是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我觉得这也是发现自己的一种小乐趣，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与其说这个天赋，不如说是擅长。
1: 对
0: 啊，不如擅长这个方面，是吧？
1: 比如说有的天赋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就跟我刚才
0: 有用
1: 分享的
0: 有用有用，
1: 就是能够听声音听出来人家是谁，
0: 那还是有用的。
1: 但是哎，你看这个留言上面有一位听众，他这个就有用，他说种花算不算？而且你说把花种好吧，还不算什么，他种花都是用种子种，或者是搞扦插苗，搞不到的品种就买小苗，它都能够种得很好。哎，这个非常难了，我都是买一盆回去，然后能让它就是活得很长时间，就已经是很难了。
0: 只求活得时长，不求活的质量。
1: 对对对，你说他还用种子种，或者是搞这个扦插苗，那这个确实我感觉就很专业了。
0: 我其实特别羡慕两类人，一类是会养花养得好的，一类是钓鱼喜欢钓鱼的。我觉得这两类兴趣爱好都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心的。
1: 对，但是我觉得种花吧，它好像是有一些科学的道理，比如说你缺什么肥我就施什么肥啊，长了什么虫我就用什么药。但是我觉得钓鱼好像有很大的这个，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幸运在里面？
0: 对，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越描越白，说刚刚你们节目里面说种花的那种，是不是有木灵根吧？
1: 好专业啊，这个
0: 再搞成玄学出来了呢？没有啊，不存在。
1: 有一位星河说钓鱼算了吧，是说算了吧，还是说钓鱼算吧？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理解
1: 钓鱼也算。
0: 我理解的，我真的觉得那种就是能够沉下心来啊，就是可以一直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钓鱼，或者把这个自己的花花草草拾掇的特别好的人，我真的觉得他们挺佩服，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属于那种特别能够有，真的是我还是我说的很有
1: 耐
0: 心
1: 是吧？就是说你钓到了鱼，说明你很会钓鱼；你没有钓到鱼，说明你很有耐心。
0: 对，
1: 总之你站一下，是吧？
0: 对，长得不漂亮就可爱嘛。
1: 是一个道理，对吧？
0: 对不起，然后还有啊，玉露说做饭算不算？看看就会，
1: 那绝对算，
0: 绝对算。
1: 是的，你像有的人他怎么做，哪怕是和这个微信上面不是经常会教你做饭吗？
0: 对，有些小程序，
1: 哪怕你一模一样的去操作，那有的人做出来味道就是不好吃。
0: 对，所以网上不是经常有吗？一看都会，动手都废吗？
1: 对，
0: 是吧？
1: 脑子会了，手不会
0: 啊。然后再来看有些朋友更简单，然后深江水说吃就觉得吃是自己的，对，
1: 是啊，
0: 然后也会吃也懂吃，
1: 对，
0: 他其实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前辈，他就是对于吃这上面是很讲究，别人吃可能最多就是评价出来，哎，这个食材很新鲜，或者他这个吃起来呢，觉得他的口味上口感上怎么怎么样，但是人家吃了之后呢，会基本上很精准能判断出来它的食材
1: 是怎么做的，
0: 对，怎么烹饪的，选择出自哪里，哎，然后它有哪些，甚至能够点破出哪里可能需要有一些改善，正宗的比起来它还哪里有些欠缺，
1: 这就很厉害了，
0: 这就很厉害。对，然后再说志明也说了，说睡，不过年龄大了，睡这个技能也慢慢退化到了。
1: 可以跟昨天有一位朋友说他就是发呆躺平算吗？可以去参加那个躺平
0: 比赛，是吧？
1: 对，还是推荐去参加那个活动。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爱倩倩说能吃啊，胃口贼好。然后他又说，他说一岁就能吃鱼吐司，我必须给你点个赞，好厉害。
1: 那有的人就是做不到，
0: 不，
1: 比如说我就已经去就是去处理这个刺两三次了。
0: 那所以你还敢吃鱼吗？
1: 有的人就不敢吃鱼，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练习一下。
0: 我不敢。为什么说就是现在跟我经常一起吃饭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
1: 我知道你不吃辣。
0: 辣能接受，
1: 很能吃辣也算吧。
0: 算也算，也算个本事。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原来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样子，那时候在家里面在北方，然后鱼也少嘛，好像吃鲫鱼啊什么鱼就被卡住了。然后就想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什么喝醋啊，吞馒头啊，米饭呢、
1: 都是错的。
0: 都不行，最后呢，去医院，然后用医生拿镊子把它直接给。

0: 粘出来之后，从那以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每次提到这件事情我妈总会说我，从那之后的2到3年我连鱼连碰都没碰，哪怕告诉你这块是鱼肉一点刺都没有我都不敢吃。
1: 本来就挑食，这样一来你能吃的就更少了，
0: 心里面上面就觉得发怵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也挺佩服那些挺会吃鱼的人。然后你看吃光也说厉害了啊，最怕吃鱼。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天赋。
1: 我们今天在拼命的给大家找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
0: 擅长，有的不擅长，
1: 吃鱼啊都算。
0: 对，然后你看也是很多人，吃光也说他经常就是被卡鱼刺卡着卡怕住了。然后这个建哥说历史地理小时候就可以一口气说出100多个国家，初中时候历史老师对于我来说就是幼儿园的水平。也别这么说，
1: 太厉害了。
0: 我特别佩服那些就是记忆力很强，但是是这么讲，他的记忆力强呢，他不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记忆力强，他可能对于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感兴趣的点，他能够第一个从这个他自身的兴趣爱好的点上面来找到，来发现他记忆的一些方式方法来。
1: 对，
0: 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
1: 肯定有一定的规律的，我觉得。嗯，
0: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些这个短视频博主也好，或者小红书也好，他们会说啊，我教大家走一个捷径啊。目前为止，反正自从我学了这2-3个月的吉他来说，我也是看了很多的捷径，试了很多的捷径，我觉得唯有你自己每天反复的去练习。
1: 看来你也是就是入过坑的是吧？
0: 入坑
1: 对，被坑过
0: 没有用啊，没有用。然后斯莫尔说，涛哥今天到你们推荐的图安吐蕃地锅鸡去吃饭了，这是我们寻味一商实力派活动当中的一家商户啊。大家记得啊，这个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有一个板块叫做寻味一商实力派，大家呢可以点进去，在里面来选购50%的美食餐饮券。
1: 对，50-100或者是100-200的券都非常划算。哎，正好今天孩子都考完了，马上就可以用。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呢去买50%的美食代金券，同时点进去之后，也可以给你这个去提供一些什么呢？吃饭的思路啊。
1: 嗯，
0: 问
1: 吃饭的思路，
0: 为这位女主播打电话，专业又亲切。
1: 好，谢谢了。
0: 专业又亲，那你是没有听到刚刚他更专业的呢？一听到别人说话都知道谁是谁。
1: 对，
0: 专业
1: 就是有这个天赋，
0: 因为专业技能体现的是太淋漓尽致了。我们欢迎各位吧，来说一说看吧，说一说这个你有哪些别人可能就是学起来会接受起来比较难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呢上手很快的这些技能。各位参与互动两种方式，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来留言评论互动。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直接在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2: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呢，现在已经呈现出来了非常明显的滞留的通行压力了。7-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啊，江南往江北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逐渐在上升。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另外一个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现在双向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沿江大道一马路到龙康路双向现在严重滞留。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沿江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格外不小，来关注一下此刻呢东山大道在国贸商圈从7-2路往7-1路红绿灯处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7-1路7-2路双向全线滞留。还有城东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现在双向上下行至少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时长。再就是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医院这边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山河园路门前队尾一直排过了胜利三路。同时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成功大道这边还有来自中南路商圈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出城的方向，包括在兴发广场门前的方向，甚至包括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都有3个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此刻的整体表现，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呢现在排行已经快要排到三峡大道上面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包括出城的北海路路口、出城的居然之家门前以及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应该来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了，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17:5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我是夏雨。
0: 啊，今天这个大家说到的是这个
1: 有没有一种天赋、
0: 哎对
1: 别人学不会而你呢可以轻松拿捏。
0: 嗯，你的天赋就是气场特别强大。就在你旁边让我连话都说都不会话了，有点
1: 说的不会话。好吧，
0: 有朋友就说这个确实是属于那种老天追着赏饭吃的。
1: 我以为你要说老同志。
0: 没有。
1: 明天娜娜就回来了。
0: 没有没有，
1: 你就解脱了。
0: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不存在的，挺开心的。我觉得就是挺好，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
1: 体验，
0: 难得的体验。难得的体验。然后有朋友说会做思想工作算不算？
1: 肯定算呀。
0: 嗯，
1: 会 会做思想工作，能够让别人向你比如说吐苦水，然后呢让别人哎经过你的开导、嗯、分析，让别人抚平别人的这种情绪，多好呀。
0: 是范范说，我发现我记录特别厉害，无论哪个城市只要走过一遍，过几年都不会忘。不知道这个技能确实是老天赏饭吃，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上这个技能。

0: 那你可以不会丢啊，就像你刚才说我不会被骗，他不会丢啊，对不对？
1: 可以做导游啊。对吧？
0: 对，没错。
1: 啊，其实有的人真的他在某些方面的这个天赋的表现，你真的上学时期间是体现不出来的。我原来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寝室里面有一个黄石的，他家是做旅行社的。上学那时候，说实话，他学习成绩反正也不是特别好，
0: 一般般。
1: 然后我们当时都没有想着说毕业之后从事自己的学的这个专业嘛，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去干了我现在我们这个职业，他呢就去回家做了导游。我当时还在纳闷，他去考导游证嘛，我说导游证多难，要背，
0: 对，
1: 要怎么样，你
0: 要记很多的这个景点的介绍啊，很专业的一些东西。
1: 对，然后后来他平时就是上课学习的时候都不是那种特别用功的人。我说你能记得下来吗？这么难，对吧？这么难，包括你做导游，你的普通话也要很标准之类。
0: 可能只是你觉得有点难，别人对于别人有天赋的人来说就不难。
1: 对，后来结果一考，人家就考好了，就考中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在每个人身上体现是不一样的吧。确实是不一样的吧。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这外面不知道现在有些路段也是不是已经开始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了啊、如果下雨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啊。17:57了，来吧，唱歌吧。
0: 唱歌又到了我们的唱歌环节。
1: 你有没有发现你唱歌的也是自己的一个天赋之一？
0: 哦，这是在夸我吗？
1: 不是真的。
0: 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很快节奏的歌。
1: 要这么正式吗？
0: 大家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啊，下班回家的路上跟着哼一哼，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唱。
1: 要这样的话，我感觉就要包幕了。下一个节目，请欣赏。
0: 接下来，
1: 请欣赏歌曲独唱，
0: 由一位老同志带来的苏慧伦的《鸭子》。
1: 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首歌
0: 希望大家喜欢。
1: 你这完全和昨天是。

0: 我特别佩服把就是昨天那个歌和今天的歌两种不同的感觉都
1: 一对比，是不是好像是两个人？
0: 对，特别佩服这样的。还有吗？后面还有
1: 一段还要听吗？
0: 要啊。
1: 我以为你听不下去了。
0: 没有，我这么快啊。

0: 来。涛哥，我突然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就这个节目是女嘉宾，就是女主持人唱歌，男主持人不需要的是吧？
1: 不，其实都是要唱的。
0: 都是要唱的。
1: 其实都是要唱的。
0: 那你昨天也没有唱，今天为什么依然不唱呢？
1: 因为我毕竟唱歌的机会多嘛。
0: 哦，就是说我只有两次代班的机会，所以你就把机会让给我了，是吧？
1: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说实话，我刚刚不是一直在听嘛？你看昨天你唱的《我要你》和今天唱的《鸭子》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歌，但是却演绎出来了自己的特点出来。一首是比较抒情的慢节奏的，一首是非常轻快的、很清新的歌，都有自己的特点。包括后面那个高音，你看貂猫女侠在群里说：“哇，简直就是原唱。”
0: 哦，我知道了，你是在就是说组织语言怎么夸我，
1: 没有
0: 对吧？
1: 没有，是真的。
0: 感谢。
1: 视频直播间里美美哒说唱的好听。
0: 感谢。
1: 嗯，还有人点歌要听你唱《痴心换情深》，周慧敏的歌。
0: 这首还真的不是很会，要不我晚上回去学一下。
1: 不是学一下，改天再来唱。
0: 好嘞，没问题。
1: 其实真的也是其实确实也算是一种学习技能吧。其实说实话，像我有的时候经常在节目里面会有时候唱粤语歌，我自认为我真的觉得我的粤语唱的还是挺标准，但是只要一开嗓，娜娜总说我是散装的东北粤语，不单是东北粤语，还是散装的东北粤语，
0: 是吧？被娜娜打击的这么。
1: 我从来
0: 体无完肤吗？
1: 我从来不怕被打击，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就是，但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能够一听之后就能够抓住这个语言的精髓，其实是一个道理，很简单。比如我原来在武汉生活过很多年，我现在到宜昌也生活很多年，像我们这种这外地的人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很多年之后，有一些朋友他们语言天赋真的比较强，就一下
0: 就已经马上能融入了，是吧？
1: 就不单会听，还会说了，说的有
0: 可以微笑的，可以比如说不认识你的人可能被就骗过人家了，说我就是宜昌人。
1: 对啊，说宜昌的方言，别人觉得挺是那么回事，但是我
0: 可是你知道今天还被娜娜吐槽，
1: 我真的不会说。我到现在都不会说，我只会听不会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也算是一种天赋吧，啊，一种强于别人的天赋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发来播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留言互动。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

0: 平安常相伴。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2: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2: 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有增无减。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排到了恒大梨溪郡的门前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的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白龙井路，排到这个丽城酒店的门前，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虽然在点军大道现在比较畅通，但是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来到东山大道的一直来到体育场路路口处都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不管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县府路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处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同样不小，此刻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另外，夷陵大道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城东大道今天晚上，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现在相对来说要小一点点，目前来看到在出城的方向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队尾呢也是排过港城路，排到了山河园路的门前。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啊，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的通行压力非常大，现在能够看到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依然是有大概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样发展大道今天晚上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的发展大道能够看到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依然是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出城的方向在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0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我是夏雨
0: 啊。这个今天问一下大家的有什么长处吧，或者说自己呢有一些就是别人感觉到优于别人或者是强于别人的
1: 小天赋。
0: 对，小天赋。若雪芊芊说记忆力超好算不算？你就
1: 那肯定算呀，
0: 不用后面举例了，就冲你说记忆力超好，我就觉得已经。

0: 对你就是仰望了啊。
1: 对，
0: 他说过了三年，当时项目的数据我会记得一清二楚。哎，你说记忆力好的人，他是不是记别人仇记得也很清楚？
1: 应该是不

0: 这个多肉看上去好假的样子，是所有多肉都是这样的，
1: 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你觉得很假是吧？它就是养得近乎完美、啊、所以你觉得很假。
0: 有个问题，多肉是不是不用浇水？
1: 多肉可以很长时间浇水，但你一直不浇水
0: 也不
1: 它也会干死。对、
0: 哦、嗯，我家的多肉好久都没养。
1: 飞哥说我的方向感强是我的天赋，所以他说他路况播得特别好。你是在点涛哥吗？
0: 我方向感不强，我路况播得一样好，你说这扎谁的心？
1: 他说每次说到哪儿，他的脑子里就会自动生成一张地图。
0: 嗯，那有啥用？我们现在打开有现成地图。
1: 不用这个天赋是吧？
0: 不需要这个天赋、
1: 嗯、还有一位思妹，他说我有天赋，永远不记录。如果我老公在恒大的地下停车场换个地方停车的话，我就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出去。
0: 哎，这个我不得不说啊，就是如果你说平时你经常开车在路上走啊，经常会走这些路段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但是如果要是地下停车场里面，我真的是那种如果比较相对来说陌生一点的地下停车场，我会找不到。就哪怕是去的比较少的，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两个停车场，一个是解放路地下停车场，另外一个停车场是在哪儿我不记得了啊，奥体，就前两天，解放路的停车场。有一天晚上在那儿吃完饭之后，我在毫不夸张说，我在解放路的地下停车场找车找了一个小时，就是楼下二层三层啊，就在那找车呀、啊，就找了一个小时，就是死活也找不着在哪儿，总感觉这个位置像是我停车地方。我甚至我还找保安，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监控，我车是不是被人偷了。
1: 那我想飞哥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0: 在找车这个事儿我确实找不着。然后再就是奥体，因为奥体的确实很大嘛，包括每次我们在直播完了之后去奥体去找车的时候，上次也是找了40分钟才找到，真的很难
1: 找。
0: 找
1: 车你是属于没有天赋
0: 啊、然后萱萱妈妈说方向感比一般人强点啊，方向感比一般人强点。
1: 其实女生我觉得有方向感真的挺好的
0: 啊。对，艾悠悠说了一下，他说涛哥所有的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习性，光水肥配合好就貌美，说得很好啊、就
1: 是养多肉的一点心得。不过你跟涛哥说了也是白说，他不养。
0: 我家的花都是看什么呢？都是望天收的。
1: 看运气。
0: 哎，不过说实话嘞，虽然我家的花望天收，我没有平常怎么去打理它，每年到了那两盆长寿花开花的时候，确实开得很旺盛。
1: 那就说明可能是不是你的家人偶尔也照料了一下？
0: 没有，唯一照料人就是我。怎么照料呢？就是浇点水，就这。之前还会在叶子上面喷点水，现在就纯浇水。然后有的时候为图省事一浇就把那个水浇得特别透。
1: 哦，其实人家说浇透水也是一种养花的方式，就是每次呢就要把它浇透。花友们应该都知道，你恰恰就是蒙透。对了，你知道吗？
0: 对，反正我每次我都直接就把水一浇就给浇透了，我每次就给浇透了。然后尤其是像一些就是比较容易吸水到的一些花，我也每次也都是怎么讲呢，也会把它就直接浇透了，也会图省事儿嘛。对吧，
1: 我们其实有的植物就跟养孩子是一个道理。
0: 对，
1: 精心的呵护啊、其实它可能也不会按照你觉得它想要他这个给他设计好的这个方向来发展，但有时候你不去管他或者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说不定他长得就更好。
0: 是的啊，所以就是很多家长呢去放养自己的孩子嘛。你看说到放养孩子，暑假来了吧，这不是经常说马上就开始了、这现在就在眼前了。
1: 对，
0: 哎，暑假就在眼前了。应该来说绝大多数的学校呢是在7月3号，就是在这个周的周末要开散学典礼了。这样就意味着孩子2个月的暑假即将正式开始了。那孩子的暑假开始了，我相信呢对于家长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办法去
1: 陪伴孩子、
0: 陪伴，对，或者呢有人来带孩子的这些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怎么讲呢，很挠头一件事情，该怎么办。一来呢自己上班又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二来呢把孩子放在家里面又担心他自己，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自己自控能力可能没有那么特别足够强的时候，电子产品呢、等等等等呢，就更别谈学习方面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这一次的暑期托管优选招生过程当中，真的建议这些就如果你有这个方面需求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因为它既可以解决到家长就没有时间来去照看孩子的一个困扰，同时呢也给孩子提供到了一个一站式的托管，多元素质的一个课程，不仅仅是照看到孩子的比如说一天吃两顿饭啊，还有就是照顾到孩子放假了需要写到的完成的学科的作业。

0: 业，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兴趣的开发。因为他有一个课程呢，就相当于是给孩子打了一个基础一样。
1: 对，课程设计的非常的合理，比如说、除了作业辅导还有专注力的训练呢、
0: 对，
1: 还有做一些科学实验呀、孩子们肯定很喜欢，
0: 是
1: 创意的美术 还有乐高，还有教他们这个无人机，
0: 对、
1: 还有下棋，
0: 对，
1: 包括一些历史啊艺术啊这些知识，然后呢、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就是体育运动，
0: 是的，
1: 都给安排上了。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有些孩子哪些有没有兴趣，哪些方面啊家长不知道，可能盲目的就会给报一些兴趣班，盲目报了兴趣班之后呢，
1: 孩子又不喜欢，
0: 又不喜欢，
1: 嗯，
0: 哎，然后钱也花了，然后这个就起到一个非常适得其反的作用。那通过这一个咱暑期优选的一个托管优选呢，就可以培养家长也关注一下，哎，这个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哪些方面有些特殊的兴趣爱好？哎，比如说他是不是对于这个乐高感兴趣啊，或者他每天把编程挂在嘴上，让他去试一下，
1: 对，
0: 他
1: 说不定就开发了他一项潜能啊。哎、
0: 对，说不准，你看平时好像没有听他说什么，结果呢他到暑期托管了之后发现，哎，他上书法课，他能够诚心静气的去把字写好，
1: 对，
0: 练了一手好的书法。哎，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有待去开发的，就很好，很适合孩子利用暑期来去学习，来去接触到的。
1: 对，让他去试一下，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这些学业可能也阻挡了他一部分兴趣爱好的发掘，那这个时候利用暑假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
1: 有很专业的老师来全程的陪护，让孩子呢又安全又充实的来度过这么一个假期。
0: 对啊，然后还有素养啊，素养全能啊，包括体育运动啊方面都有。跟大家说一下，这个7月6号就正式的开班了啊，7月6号就正式开班了，再给孩子可以现在来考虑了啊。时间呢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
1: 7点半送来，哎、
0: 对，
1: 然后您就去上班了。
0: 是，
1: 然后下午下班了。在5点半去把孩子接回来，
0: 对，
1: 一路上还可以听一听孩子这一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0: 收获
1: 又学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玩意儿啊。
0: 对，然后再就是周1到周5呢是正常上课的，家长呢早上送晚上接就行了，你可以安心的工作，彻底解放你的双手。关于吃的上面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营养膳食标配的是2餐2点，早餐呢科学搭配，午餐呢是3荤2素加上杂粮加上鲜汤，食材新鲜营养均衡。校区呢也是比较的安全的啊，资深的师资力量是全天都在岗，细致来看管好每一位孩子，全方位的保障他的人身安全。还有就刚刚提到的一系列的特色课程啊，包括习惯养成啊，
1: 对，
0: 等等等等，
1: 我觉得可以趁孩子考完了嘛，然后和孩子一起去考察一下，
0: 对，
1: 让他实地的去参观一下，和那里的老师接触一下，
0: 对，
1: 看一看那里的学习环境啊，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和老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
0: 是的，
1: 也许孩子就能够做出他自己的判断了。
0: 对，有一个就是7月6号到7月31号，这个时间是一整个7月份吧，将近，现在的这个经贸价格是3980元啊，当然是含刚刚提到的2餐2点的。
1: 对，
0: 不过数量有限，大家呢要尽早报名，如果感兴趣的话。
1: 他每个机构都不可能无限制的招生，
0: 人不能
1: 那招满了之后孩子太多了，他也看不过来，所以呢学位是有限的。
0: 对，各位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里面回复一个暑假这个词啊，直接在里面回复一个暑假的关键词，就可以详细了解这一次暑期托管优选。
2: Echang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2，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今天虽然不是周末，但是确实此刻能够看到这个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通行压力从5:30持续到现在将近一个小时了，有很多的路段现在依然滞留的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了解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啊，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盘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排到了恒大利西郡的门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另外一个体育场路今天晚上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现在依然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也是有增无减的，此刻西陵二路往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国贸商圈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现在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以及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均有滞留。而现在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城东大道港窑路的整体通行情况，进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中南路商圈的通行压力啊，现在能够看到从东山大道经过中南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拥堵。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提醒到大家，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我们也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继续把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随时来分享啊，来保持互动。同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继续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APP 卡死了，
7: 重启。
6: 电脑死机了，
7: 重启。
6: 游戏 Game Over 了，
7: 重启。
8: 有的事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9: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0: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

0: 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

0: 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 平均在港时间是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一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2年。成立于2017年的告五人乐队总共有三个成员，男主唱兼吉他手潘云安，女主唱犬青，鼓手哲谦。是的，三个成员里有两个主唱，因为男女双主唱的组合和多

人化的曲风，告五人一直受到高度的关注。2022年发行的专辑《玫瑰凭证》里，这首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非常的抓耳。这首歌从 Live House 火到了短视频平台，歌曲一开头就用轻飘飘的电子音效和跳跃的鼓点勾人，听着就像喝了一口带气泡的冰镇饮料，爽快又带点微醺。

0: 勇气。
1: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6: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30号，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表彰我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努力奋斗。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黄健雄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宜昌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同党的事业共命运，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心连心。2018年4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下规矩，开启了宜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黄健雄指出，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胸怀国之大者，弘扬优良传统，立足平凡岗位，付出艰辛努力，做出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大家始终坚守信仰，一心向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全力以赴抓创新、促改革，生动诠释了挺膺攻坚的担当精神；始终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用心用情暖民心、解民忧，生动诠释了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始终立足岗位，恪尽职守，脚踏实地干实事、求实效，生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黄健雄强调，当前宜昌正锚定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目标定位，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重要功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扛起时代重任，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上示范引领，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不断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秭归县三峡库区轻飘队队长周公虎、西陵区葛洲坝街道十字岭社区党委书记金凤、湖北宜化煤化工产业总裁、首席专家朱越、夷陵区太平西镇党委书记裴开元作典型发言。 6月29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会议。
1: 黄健雄指出，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的国土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编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打造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战略定位，围绕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功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构建支撑宜昌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黄建雄强调，要突出重点，高标准推进规划编制工作，要维护城市空间结构总体稳定，保持西部生态、中部生活、东部生产的空间格局，守住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风貌，加强长江岸线空间管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临江经济、临港经济，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要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切实把用地规划、空间布局梳理清，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推动工程建设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要主动对接项目空间需求，将重点项目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实施。要全力争取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指导和支持各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条件，找准发展方向、发展定位、发展路径，做到以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黄建雄强调，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能，梳理空间需求，做好规划衔接、专项对接、项目谋划、落地保障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集约节约用地，进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陈鸿辉指出，要抓好规划编制各项工作，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要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有效满足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空间需求，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汤明出席会议。在今天举行的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一批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信仰，恪尽职守，不断创造新业绩。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组建全省首支无人机救援队，推动五峰20分钟救援圈入选全国典型。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刘卫忠获评全市优秀共产党员。
2: 把荣誉转化为守护宜昌平安的实际行动，在永葆忠诚本色上争第一，在提升指挥效能上干唯一，在锻造应急铁军上创一流，坚决当好党和人民的守夜人。
1: 用心用情暖民心解民忧，浙江市仙女镇赵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左德明带领全村发展脐橙产业4000多亩，使村集体经济从0元增长到50万元，获评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3: 我将持续钻研工作作风，常态化开展民情大作法。

0: 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为乡村振兴事业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牢记殷殷嘱托，守好一江碧水，长缨八号挖泥船全体船员打造了鹰击大江实干驻航特色党建品牌，全力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大局。党支部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坚守初心，勇挑重担，用实干担当赋能物流畅通，以绿色疏浚守护绿水青山。
1: 备受关注的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本次新增的2趟列车分别于8时04分、14时34分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据铁路12306 APP 显示，7月1号西安至宜昌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票价369元起。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6月29号，行走神武峡，解锁秘境之美网络大 V 精主型活动在我市启动，40余名鄂陕两地网络大 V 和媒体记者深度感受宜昌的自然风光之美与产业发展活力。在三峡人家风景区，依山傍水的吊脚楼错落掩映于青山碧水之间，峡江号子的表演者临江而立，一唱一和，铿锵厚重，循着民俗锣鼓声，原生态土家哭架表演正在上演。
2: 一路上三峡两岸的风光，那是书本里面体会不到的，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巴楚文化的传统的这种民俗，要用镜头记录美好，让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了解我们的三峡人家长江文化，体验一下我们的土家文化。
1: 在位于点军区的湖北宜新世界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可以看到 AI 影视制作的生产全流程，立足宜昌优质的算力配套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公司目前已上线78部点军制造特色影视内容，多部优质作品取得千万级播放量。
3: AI 真的是在重塑传统影视的一切，但是现在通过 AI 以后，咱们神武峡的山水包括全国的山水都能以不同的视角会展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
1: 在被称为坝上第一村的牛扎坪村，嘉宾们拍下了烟火气满满的乡村休闲场景，表示秦楚两地山水风貌各有特色，文旅交流潜力十足。
4: 虽然自然风貌不同，但是感觉大家致富的路径跟结果还都是高度相似的，但是高铁开通之后应该就是招秦招楚了，未来会有大量的西安人来宜昌。
1: 日前，宜都同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红外精密光学智能制造生产线完成设备调试，即将实现流系玻璃红外光学元件自主规模化量产。企业依托多年可见光光学制造基础，融入全光谱精密制造新赛道，激活产业升级新动力。在宜都同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无尘洁净车间，一批批高清监控摄像镜头、车载镜头陆续下线，10余载深耕精密光学领域，同创光电已成为海康威视、顺宇光学等行业龙头的优质供应商。
5: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是按2个月下的，但是规划订单已经下到10月份了，目前公司产值的话差不多在3000万左右。
1: 传统赛道产销两旺，新赛道布局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智能驾驶和红外热成像市场的爆发，同创光电敏锐捕捉市场风口，专注流系玻璃红外元件的研发与制造。红外生产线对设备精度的要求极为严苛，为此企业斥巨资引进了国际顶尖的精密加工与检测设备。
5: 红外这块的话已经差不多投入了3000万，方便技术改造升级完成，到时候我们公司相当于就2条腿走路。
1: 凭借自研的成套加工工艺成功破局，新生产线预计八月投入生产。目前企业已拿下50万片以上的意向订单，并计划于下月向客户批量送样。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扩容红外生产车间，向高端制造全面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以诚新闻，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爱尔兰电影《Once》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被翻译成很多个名字，比如说《情难独奏》、《一生的唯一》，还有《曾经》，最常见的就是《曾经》。讲的是卖花女被街头艺人的音乐所吸引，开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浪漫故事。他们不是王子和公主，各自有着琐碎的生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音乐的热爱。在一次和

合作当中呢，他们找到了彼此间惊人的默契，这个发现让他们有一些兴奋，很快又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同伴，组成了乐队，并且通过非常优秀的表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肯定。与此同时呢，爱情也在逐渐萌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由女主角唱起男主角合音的歌 If You Want Me。

音乐是《Once》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它营造了一个非常浪漫唯美的氛围，并且呢，也是我所认为的啊，不得不看的一部音乐电影。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部电影当中另外一首歌吧，《Falling Slowly》。这首歌呢，在影片当中是出现了很多次，也是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歌曲呢是由两位主演，一个是 Glenn Hansard 以及 Mark Iglova， 他们两个人共同来创作并演唱的。两位主演呢在电影当中是热爱音乐的人，而在生活当中呢，他们也真的是创作人。在影片当中，都柏林的一家乐器行里，他们第一次的共同演奏就是这一首 Falling Slowly， 一个吉他。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刚刚我们有听电影 Once 当中的男女主角合唱的两首歌曲。说到 Once 这部电影呢，我就想来说说另外一部音乐追梦电影，叫做《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也被翻译成歌曲改变人生，和我们刚刚分享的 Once 是同一个导演。这部电影呢，也是一部讲述爱情、失落以及动人音乐的影片，讲的是格雷塔跟随音乐家男友戴夫来到美国，在这里呢，戴夫有着更好的事业机会，可是却来到纽约不久就开始劈腿了，这令格雷塔伤心欲绝，失去了爱情，格雷塔在偌大的陌生城市里找不到方向，直到他遇到了同样和他生活失意的音乐制作人丹，丹坚信自己找到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于是要跟他合作，为他制作音乐。格雷塔也最终是在和丹的音乐合作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当年这部电影的歌曲呢，也是有角逐奥斯卡的，但是他没有Once那么幸运，只是获得了提名。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主题宣传曲 Lost Star 比较的熟悉，也就迷失的心比较熟悉，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给你听到的是另外一首 Tell Me If You Wanna Go Home。
1: Mr. Mulligan, this is Distressed Records. Your 10 o'clock meeting started 15 minutes ago.
2: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3: It's not working. You gotta go.
2: I'm taking my client, Mr.
4: It's not Jerry Maguire.
2: I'm taking my husband.
5: I got to get away from you. Get away.

台词小憩，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在人生的航线里，我们时常会有无人引航的无助感。当这种低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事物来排遣内心的抑郁。比如说，有的人会选择过度的工作来麻痹自己，有的人会选择一趟长途旅行来寻找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出自电影《无人引航》当中。电影的主人公为了平复丧子之痛，他选择了走上音乐之路。山姆在意外去世的儿子乔西普写的歌曲当中获得了安慰，便与年轻人昆汀两人组成了一支乐队，来表演乔西的遗作，却意外走红，改变了他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合唱呢，是来自影片当中乔西的父亲山姆和乔西的女友一起来唱的这一首《Hold On》。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当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出自2004年的音乐电影《歌剧魅影》当中的经典唱段。我们先来说说影片吧。影片讲述的是19世纪发生在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爱情故事。一个毁容的音乐天才魅影，他爱上了可爱的年轻女演员 Christine 之后呢，决定不遗余力地把 Christine 打造成为一位耀眼的明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女主角 Christine 和她的恋人 Raoul 发生在歌剧院的天台的一段对白。两个人合唱了一曲 All I Ask of You 来互表心意。

影片呢是改编自英国作曲家韦伯创作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在1988年的时候，韦伯就想用原班人马来把它拍摄成电影，然后由华纳兄弟买下了他的版权。但是在1989年，韦伯和他的妻子是莎拉布莱曼产生了感情危机，并且是在1990年离婚。莎拉布莱曼辞演了女主角，所以就让这部影片的拍摄一再耽搁，直到2000年之后，韦伯才又重新的捡起了这个藏在心里的梦想。但是这个时候原来的很多演员都已经老了，尤其是近60岁的克劳福德婉拒了魅影这个角色。因为选角上的困难呢，华纳兄弟并不看好歌剧魅影的前景，只愿意出5500万美元，这让导演很为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剧组就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的演员。没有明星的支持，但是导演依然很自信地说，只要是原来看过这部音乐剧的人有一半来看电影，那剧组就有3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了。虽然音乐剧和电影的本质不同，但是韦伯呢却对他进行的新的尝试，等了18年才拍成的这部电影作品感到非常的满意。除了原来的音乐剧当中的一些知名的乐曲之外呢，歌剧魅影的电影配乐也是由韦伯来亲自操刀谱写的。反正这部电影后来也成了每一个学音乐系的学生必看的一部音乐电影。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为你分享到的是一些我觉得可以来单曲循环的二人合唱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依然是歌剧魅影当中的另外一首 Think of Me。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没有你们怎么活，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呢？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样的一些声音，就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里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当你的脑海里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先冷静一下，然后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

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时，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时，可以先去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的来审视那些念头，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类的大脑天生是偏爱负面信息的。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的敏感。草丛里沙沙的响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一些。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当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是大脑的警报系统仍然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会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有开始，就会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

0: 不过这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经常会误判。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确实偶尔会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的时候，你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的保护我，未必是事实。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当你深信某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你总觉得说自己不善交际，那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而别人感受到的你的状态就是疏离的，也可能会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就更加确信，看吧，果然没有人喜欢我。如果说你认定说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的动力，结果就真的考砸了，然后你就会感叹说，我就知道我不行。所以负面念头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它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的理论，是说当一个人反复的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的时候，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是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这个念头，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的时候，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尝试一下轻轻地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心情低落的时候，看什么都会觉得是灰暗的，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对方的缺点，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焦虑的时候，又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是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一样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反应。这三件事是挨个出现的，而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得出，有的时候确实不是事件本身让你感到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你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的空间，反而可能会激发动力。所以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的时候，先试着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呢？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审视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既然负面念头不可尽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和它相处呢？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念头贴个标签。认知行为疗法建议，当负面念头出现的时候，不要和它去对抗，而是冷静地去观察它，给它贴个标签。比如，我好像又在担心未来了，或者说，这只是我的我不够好的念头又来了。这种原认知，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能够帮助你和念头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被它牵着走。那第二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式，就是寻找证据。在负面想法产生的时候，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念头有事实依据吗？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你就去列出你曾经做成功的事，哪怕很小的一件事也可以。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尝试在自我对话的时候把我一定完蛋了这样的一些语言换成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可以想办法，把他们肯定讨厌我换成也许有人不喜欢我，但也有人对我很好。还有一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法，就是行动起来。负面念头其实是喜欢在空想当中滋生的，而当你投入具体的行动，它们往往会自然的就消散掉。与其被念头困住，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像整理房间、散个步、完成一项小任务。行动是最好的解药。其实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产生上万个念头，这其中大多数只是随机闪现的心理噪音，所以你不用去相信每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更不必全盘的去相信他们。那些我不好、我不配、我做不到的声音，可能只是某种习惯带来的回响，它并不是你的本质。尝试把这些念头当作夜空中偶尔飘过的乌云，它遮不住星光，也代表不了整片天空。要相信，真正的你比你所想的更广阔。所以，如果今晚有负面念头来访，你不妨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选择不认同你，然后翻个身，安心去睡觉。等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根本没你想的那么难。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全部都是由它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就越不容易被情绪所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乱内耗。大脑和身体其实是一样的，需要长期刻意的练习才能够变强。每一回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力量训练。具体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做，繁杂琐事堆积的时候，可以先试一试落笔梳理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都堵在脑海当中，非常容易耗神，试着把待办的事项逐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会变得很具象，大脑减轻了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就是当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数五秒再表达。短暂的停顿能够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还有就是你可以试着每天去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比如放下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即刻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裹挟住。当我们面临抉择这样的状态下，试着不要急于去下定论，可以多问一下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想，主动去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会让每一次抉择都更成熟更周全。用餐的过程当中，漫步的时候，要不要试一试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入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稳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那就是在入睡前简单的复盘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便能够清晰的规划，从容的调整生活的步调。而当你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可以暂缓片刻，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的时候，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

那还有哪些日常的小事能够悄悄地强化大脑的掌控力呢？当我们听见相悖的观点的时候，试着不要急于去反驳和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缓冲期，慢慢地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还可以试着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和灵感。而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还可以尝试一下换成第三人称来审视自身的情绪，不必困在我很困难、我很烦躁这样的自我内耗当中，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当然，一些碎片时间的观察也很重要，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也试着来放下手机，静心的来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控视线和思维，而不是被动的去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这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再就是睡前罗列第二天的三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避免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的一天开端清晰有序。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当中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看作是可供拆解的信息，调动理性思维，提取成长价值，不再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再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的等待之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了，我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还有就是每日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试着经常去拆解一下自身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动，每一次选择都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的掌控力。不用急于求成，从一件小事开始坚持，你的思绪会越来越清明，生活自然会井然有序。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圈

0: 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当下，我们经常会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会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个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使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是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做主动的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非是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增添一块坚实的砖瓦。

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把目标拆成每天可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地去重复，去优化，你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的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究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9: 大家好，我是小喵。
8: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9: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8: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9: 没必要。
8: 结果事实证明，
9: 有时候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8: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9: 白花着钱了，
8: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

0: 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1: 是，
0: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1: 空间，
0: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1: 对，
0: 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1: 对，
0: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第一很在意，
1: 安静一点，
0: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0: 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1: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0: 对
1: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0: 对，
1: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1: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0: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戴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0: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1: 怕人，
0: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不仅是这些、
1: 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所谓差价。
1: 我看现在很多岛它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它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 是
1: 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 内的话就很合适，
1: 是是是，
0: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0: 对，
1: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

0: 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
1: 对
0: 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1: 蜜月的，
0: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1: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0: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1: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0: 选择多一些，
1: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0: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1: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0: 啊，
1: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0: 是是是，
1: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1: 对，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1: 啊，
0: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哎，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0: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1: 对，
0: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

0: 这么说，就是
1: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啊、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
1: 不
0: 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0: 怂了。
1: 也不能这样怂，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
0: 是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1: 比
0: 较好，比
1: 较清晰，
0: 对吧？
1: 对。
0: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吗、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更贵，
0: 更贵，
1: 更多其他的额外
0: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
0: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
1: 对，
0: 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的非常的

0: 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啊、Booking 啊、Agoda 这种平台，
1: 对对对，
0: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1: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0: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1: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0: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1: 要给
0: 现金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1: 你没带身份证？
0: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1: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0: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1: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1: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0: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1: 啊。那
0: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1: 他
0: 说
1: 了，对吧，
0: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1: 并没有区别对待，
0: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1: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0: 对，和培训。
1: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0: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自甘风险的案例。大妈跳舞受伤，起诉他人赔偿，法院判决驳回了。还有两女子在塘边洗衣服溺亡，法院判决管理方不担责。那么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来判断是否是构成你自甘风险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举案说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男子赠予了情人320多万，被男子的原配起诉了，法院怎么判呢？在四川，71岁的杜某是公司的董事长。20年前，他结识了比他小26岁的情人洪女士。杜某给洪女士买了房子，并且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给了洪女士320。

0: 多万元。去年六月份，两人的关系被杜某的妻子林某知晓了，一纸诉状将丈夫和情人都告上了法庭。法院认定，林某赠给洪女士的钱款属于林某夫妻的共同财产，洪女士要返还32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洪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员工在私底下谈论工资发放情况，这是否构成了挑拨劳资关系？用人单位能否以此来解除的劳动合同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田某在某酒店工作，一天和三名同事吃饭的时候谈及了工资发放情况，酒店就认为田某在公共场合私自谈论工资发放情况，怂恿挑拨劳资关系，暗示酒店厨师和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都严重违反了酒店的规章制度，就解除了田某的劳动关系。田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酒店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酒店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一审法院认为，酒店出示的三名职工的笔录，因为证人和酒店有利害关系，那这证言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笔录真实性无法核实。法院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决向田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酒店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酒店调查笔录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是笔录内容属实，也仅能看出田某曾经与三名证人私下谈论工资情况，无法反映出田某存在挑拨劳动关系以及暗示厨师与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综上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一位大妈跳舞摔伤了，她认为是被他人绊倒的，于是起诉对方，法院却判决对方无责。还有两名女子在村边的塘边洗衣服溺亡了，家属告了村委会，法院也判决管理方不承担责任。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件，3岁的娃受罚之后闹情绪，结果瘫痪了，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200多万。那么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摔倒了、受伤了、溺亡等等，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划分？管理者担责还是他人担责还是自身担责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大妈跳交谊舞的时候，她自认为是被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导致腰部受伤，于是起诉到唐山路北区法院，要求二人赔偿医疗费26000多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被告林先生辩称自己没有和王女士身体有过接触，她跌倒是舞伴跳舞时旋转造成的，而郭女士也说她没有和王女士发生肢体冲突。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对于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预知和认识，并且在明知舞曲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自愿参加该项运动，应认定为是自甘冒险行为，最终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信息披露来看，林先生和郭女士是并没有绊倒这个王女士，是王女士自己摔倒的。
1: 那么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王女士有自己的舞伴，根据交谊舞的特点，在跳舞过程中呢，王女士与舞伴肯定会有一些旋转动作，那么这些旋转动作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庭审中呢，林先生和郭女士均辩称自己没有与王女士有任何身体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举证责任原则分配来说呢，王女士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损伤是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王女士呀就要自行承担这个不利的法律后果了。对对对，
0: 我们看到法院认定王女士是属于叫自甘冒险行为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呢？
1: 那么现代社会啊，竞技比赛、自驾游、极限运动等领域风险都是大量存在的。那么比方说亲朋好友之间打打球啊，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啊等等，那么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 条明确规定了文体活动中自甘风险原则。那么具体解读，一，法律将自甘风险适用范围仅仅限定在文体活动中，相较于司法实践及域外法将自甘风险广泛适用于一切风险领域，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呢，将自甘风险的范围仅仅限定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那么第二呢，明确了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民法典摒弃了自甘风险非免责即有责的传统观念，承认即使在运动伤害事件中呢，自甘风险抗辩也能形成从免责到轻责到重责再到全责的这种效果曲线，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第三呢，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不因自甘风险而免责。那么简单的说呢，自甘风险是指你已经知道有风险，自己甘愿去冒风险，那么当风险出现的时候呢，就应当自己来承担责任，承担损害后果的原则。自甘风险规则的确立呢，有利于引导人们慎重参加危险活动，减少和预防社会风险。重要的是呢，有利于明确活动组织者和有重大过失的行为人的责任界限，即活动组织者仅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主持人，
2: 这组织者如果只有你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你才担责，
1: 对，是的，
2: 作为公民自己，你明明知道有风险还要去参加，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自甘风险行为，自己承担一些后果哈。
1: 对，
2: 那么在实践当中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构成了自甘风险呢？
1: 我们需要看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参加者要明知所参与的活动是存在风险的。这里的明知呢，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这个应当知道呢，也是以一般智力水平的预见到的风险为原则，而不应该苛求更高。二，参与者主观上属于自愿参与而非胁迫参与。那么第三呢，参与者不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面临的危险。第四呢，这种风险本身是可以避免的。
2: 这样一些条件。
1: 对，这些条件。
2: 那回到我们这个王女士案件当中，她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规定的。
1: 对，首先我们看王女士参加的交谊舞呢，她属于文体活动。其次呢，对于这项运动的危险，那么王女士作为交谊舞的爱好者，她经常跳。那么她对于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呢，节奏比较快的动作和动作的危险性是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的。第三呢，王女士在明知播放的曲目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参与其中。那么这些条件就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如果说啊，林先生、郭女士确实是撞到了这个王女士，咱们假设一下，那无疑他们二人是要担责了。
1: 那个，即便是林先生、郭女士撞到了王女士呢，也根据法律规定，也只有在林先生、郭女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仅仅跳舞过程中正常的自然相撞，那么这种风险是应当可以预见到的。那么这种过失不属于重大过失。那么这时候林先生和郭女士也是不需要向王女士承担责任的
2: 啊，就有故意或者是
1: 重大过失
2: 才能够担责，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2: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自甘风险案例。2020年8月份，杨某和戴某在村里的农田灌溉工程的山坪塘台阶上洗衣服，但是不慎失足溺水身亡了。杨某、戴某家属就将村民小组、村委会、农服中心和镇人民政府都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60多万元。重庆丰都县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重庆三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审理认为，其中的两个被告农服中心和镇政府并不是山坪塘的这个所有人和管理人，所以不承担责任。山坪塘开放性和公益性就决定了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一般的合理限度。其次，堤坝上也硬化了大约1米的水泥路，有水泥围挡，还设有警示标志。村民会议也宣讲过安全问题。那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再者，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水深危险却仍然前往洗衣服，是自甘冒险行为。最后，如果因为死者自甘冒险而苛责管理者在安全义务的保障范围合理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也是不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最终法院就驳回了原告杨某和戴某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李平律师，类似的事件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1: 根据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呢，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种责任的性质呢，是过错责任。承担责任的条件一定是要有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没有过错是不承担责任的。主持人，
2: 我们看到法院判决这二被告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1: 对。
2: 那么咱们换个角度，这二被告在什么情况下将担责呢？
1: 如果说山平塘的堤坝修建管理过程中呢，二被告没有对平塘设置围挡、设置警示标志，或者没有经过验收合格，或者平塘存在着安全隐患或瑕疵，或者说没有对村民进行过警示提醒、安全教育等等情况，那么这两个被告是未尽到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这时候造成他人损害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主持人，
2: 但我们看到信息披露里面说了，这个相关管理人已经是修了这个水泥路了，设了围挡了，也做了安全警示，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了。
1: 对，这个
2: 尽到责任了，
1: 尽到了最基本的这个就是管理人的管理职责。对。
2: 另外法院认为山平塘属于开放性和公益性，那么他就决定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般的合理限度。那这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本案中呢，山平塘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那么这种农业灌溉不是一种完全的公共场所、也不是完全开放的场所、那么这种设施它不是用于盈利的商业设施，是为村民灌溉的公益设施。这些特征决定了管理者已经设置了围挡，提醒村民不可以随便进入，并且旁边设置了警示标志的情况下呢，对于平塘这种不完全开放的和公益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过于苛求。对，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要达到一般的合理限度就可以免责。主持人，
2: 所以说公民在公共场所受伤伤害以后，判定谁的责任是需要看很多情形的啊，不能绝对认为是自己担责或者是管理者来担责。
1: 对，是的。那么在公共场所受到伤害呢，具体有谁承担责任，需要分析导致伤害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判断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或者承担责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你比方说，如果完全是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伤害，那么这时候啊，管理者或经营者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那么另外，如果说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则是由第三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由于第三人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分担赔偿责任。那么更甚者，如果说这个过程中呢，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所以说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绝对的认为是自己担责或管理方担责。主持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2019年3月份，3岁的贝贝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发生了矛盾，老师龚某过来带贝贝离开。期间呢，这龚老师呢还示意贝贝捡起个东西，可是贝贝没有捡，龚老师就按压贝贝颈部让他蹲下捡起。几分钟之后，又提着贝贝的衣服带到柱子后侧，这时候贝贝双手张开，仰头往后倒了。贝贝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司法鉴定是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一级伤残，需要长期护理。贝贝家人诉至法院，法院一审认为老师是无证上岗，所以幼儿园存在客观的瑕疵。老师行为对激发贝贝后期因为他闹脾气后仰倒地是具有过错的，并且老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防止贝贝摔倒。 法院认为被告幼儿园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幼儿园保险公司赔偿50万，幼儿园赔偿259万，原被告均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李平律师，这个案件当中幼儿园和老师的过错是十分的明显了。
1: 对，是的，首先老师呢是无证上岗，未参加相关入职培训，不具备专业的管理教育幼儿的能力，所以啊幼儿园是存在着客观的纰漏的。其次呢，老师按压贝贝的颈部让他蹲下捡东西，又提着贝贝的衣领带着柱子后侧，这些行为呢对激发贝贝后期闹脾气进而后仰倒地具有过错。老师也没有采取防止贝贝倒地的任何措施，那么这些过失和过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鉴定意见及现有证据呢，认为摔伤和伤残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贝贝虽然是自己张开手臂后仰，但他仅仅3岁，受到老师批评后闹情绪做出该行为，我们不应该对他苛责，也不应该以此认定贝贝具有过错，或者要求他跟成年人一般对自身行为负责任。所以这个过错主要是幼儿园
2: 和老师，
1: 和老师。对，
2: 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在幼儿园受到人身损害的责任判定的原则是什么呢？
1: 那么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受到人身损害的，实行过错推定原则。由学校对其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学校不能举证证明，则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相对来说是更重的。
2: 我们看到保险公司赔了50万，幼儿园赔250多万啊。
1: 对，
2: 这是幼儿园来赔，而不是这个涉事老师来赔。
1: 对，是的，这200多万是幼儿园赔偿的。那么虽然是老师导致孩子受伤呢，但老师是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老师对幼儿的看护教育呢是在执行职务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员工因执行职务行为导致侵权的呢，由员工所在的单位对外承担责任。那么因此呢，在本案中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幼儿园，而不是老师本人。主持人，
2: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你的梦想都会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拉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我想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一定就是第一首。他的歌词简单，旋律平缓，但是歌曲的力量都集中在高音区域，是一首偏摇滚风的青春励志歌曲。杨培安的嗓音有一些浑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0: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它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

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改变自己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透过岁月的沉淀去感悟平凡。音乐可以亲近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透过音乐来传达的。轻快的节奏，容易哼唱的旋律，有趣的歌词，传达给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需要的是拼搏和改变，当然更要相信自己，学会改变自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去想去的地方，遇见更好的人，做更有意义的事。要一直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梦的动力，更是坚持的意义。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厉害

一致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它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带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梦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艺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首老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那个时候还不太能够听懂歌词背后的意思，只觉得旋律好听。在循环播放了很多次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份成长的无奈。人生难免坎坷，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少的郑智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够正常走路而放弃梦想。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写在了歌词之中，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乐观，一路向前，在风雨过后终能够看见彩虹。记忆当中总是有那么几首你熟悉的旋律，打动你心扉的歌词。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听了这么多励志的歌曲，哪一首停留在你的青春里，曾经给你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下首歌来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继续下一首，这是 Miley Cyrus 的 We Can't Stop。 他自己创作这首歌的目的呢，是想献给他的歌迷，想让这些歌迷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们在一起。所以歌词写到了，我们的派对话无阻挡，我们的派对爱无界限，我们不能停止我们的步伐。来听到 We Can't Stop。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郭富城，我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当年我自己还在上小学，非常小的时候，家里看电视本来频道就不多，调一个就是郭富城，再调一个台又是他，可见他当年的影响力是有多大。90年他发了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破了百万，也算是男歌手当中的传奇人物了。来听到这首《好想说声谢谢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张震岳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就是那个帽子喜欢反戴，喜欢抱着一把民谣吉他，穿着破洞牛仔裤，肆无忌惮弹唱着爱情当中种种情绪的男生，记住是男生哦，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大家回忆当中说王心凌一样，永远是少女。张震岳呢，如今也不再是少年形象，但他的声线似乎一点都没有变化，一说话一唱歌还是那个有点坏坏腔调，有点调皮的形象。这首歌在凌晨就是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其实这首歌呢，原唱并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发行的作品，也是他个人第二张专辑主打。当时这个歌被黄大炜发行之后呢，就已经大热，摇滚曲风推行后一下就奠定了黄大炜在乐坛的基础。后来阿妹再一次翻唱，再度把这首歌推到热潮。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游鸿明的流浪狗，这是下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是词曲搭档杨子普和施恩成两个人再次合作。施恩成呢是想唱出那种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关于面对情伤，其实呢心中根本不甘心不释怀的心情，所以这一句你就不要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可以反过来理解，可以理解为你最好别忘记我。
1: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潘玉文是声音很好听的一位男歌手，当年他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在07年，也就是有杨宗纬、林宥嘉、萧敬腾的那一年，他可是拿到了季军的成绩。第一名是林宥嘉，杨宗纬呢因为一些原因中途退赛，萧敬腾当年也是因为这一届踢馆而一战成名。虽然说论唱功或者是论唱大歌，潘玉文可能不及杨宗纬他们，但是呢要论乐感他一定不输，只是说他就是喜欢这样慢慢的唱情歌，不一定会驾驭很多风格，但就这一种风格就足以让很多人喜欢上他，这也是他当年可以拿到第三名的原因，至少他的声线我是喜欢的。来听这首《永不结束的马拉松》。

我是小木镜，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一首歌，这是孙燕姿翻唱自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也是燕姿当年学唱歌的时候的指定考试曲目，她的恩师李思松也特别也有去指导她，中间刻意停顿转调，唱出了别有于她的性感觉。我知道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有不少翻唱版本，燕姿的版本是我认为在女版当中最成熟也最好听的一版。本身燕姿的声音就自带辨识度，所以她一开口，这个歌似乎就在一瞬间变成了她的独有。当然男版也有很多，比如说迪克牛仔、胡彦斌、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张杰等等都有翻唱。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一版，胡彦斌版吧，大概是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上他改编了一个激昂顿挫版，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他的歌自然是温婉让人舒服的，这首再见灰姑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

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

0: 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 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

0: 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里，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

0: 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8: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

0: 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记者在12306上查询到，7月1号宜昌至西安的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宜昌至西安最短时间为3小时43分，票价359元起。6月29号，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及宜兴高铁进入验收关键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项目建成后，兴山到宜昌可以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可以缩短至3小时。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推介新华社推文，向国际社会展示宜昌。6月29号，新华社刊发驻华外交官参访宜昌，览三峡胜景，感受科技之光文章，聚焦宜昌。近日，联通宜都宜昌城区秭归的交通旅游专线正式运行，当天往返途经三峡千古情、三峡大坝、屈原故里、三峡移民博物馆等核心景区，实现多景区一站式直达。6月29号，农历5月15，大端午，2026年屈原故里骚坛诗会在屈原诞生地秭归乐平西里举行。本届诗会以“诗在原乡，乐平雅音”为主题，坚持群众主体、农民主创，来自湘鄂两地的诗人、文艺爱好者与当地村民齐聚一堂，通过古典祭祀、诗词吟唱、民谣演绎等形式，在田间地头追怀屈子风骨。6月29号，宜昌市首批首席特级技师颁证及技能大师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全市32名入选湖北省第二批首席特级技师的一线技能骨干，现场获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宜昌市被列为国民体质监测国家监测点，目前全市已经正式启动2026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国民体质监测是从形态、机能、素质三大维度对个体体质水平开展的系统性测试和综合的评价，能够全面地反映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运动素质的整体状态。6月29号，武汉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洪亮介绍，武汉大学在湖北理科有4个组，物理类考生650分以上考生进档希望非常大，鼓励645分以上考生大胆填报。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周俊伟表示，排在全省6000到9000名的考生推荐报考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学院，12000名以内都可以冲一冲。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1号，鄂东南和湘和荆州东部地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单点大暴雨，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接近10度。6月29号，武汉市公安局举行万松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颁授仪式，现场宣读两部委追授决定，向万松家属颁发英模奖章、荣誉证书。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钦州实验飞船第二批在轨实验成果发布。钦州实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实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空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特型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扰乱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6月19号0点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经过多轮排查，截止到29号14点，此次地震因灾受伤轻伤15人，除一人仍在医院治疗之外，其余14人经过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地震造成房屋一般损坏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

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日前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填补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资格分初级、中级、高级三种，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呢全国统一考试，本科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毕业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可以报考中级。养老护理员等现有证书仍然有效，和养老服务师并不冲突。那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第二次省际联考也是同步进行，截止到5月底，全国的持证人数已经超过了3万。
1: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3: 不少的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长期照护等职业技能的证到底有啥区别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

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

0: 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2: 薪酬问题是很多网友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专家对此做出了解答。
1: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0: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1: 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对于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落地，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奠定基础性的作用。
3: 那日前呢，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共有10000多名考生参加了本次考试。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了哪些考核内容呢？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到浙江的考试现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4: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5: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6: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7: 长期照护师的考试呢，除了理论的闭卷机考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技能的考核。
4: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
8: 比如说今天的考核啊，有一道题就是考核对于脑梗后的这个患者，他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然后左侧膝关节僵硬的这个照护啊，这里还是涉及到很多。

0: 我康复护理的专业知识。
1: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2: 健全相应的这个支持和激励机制，体现长护师有证没证不一样，不同等级不一样，从而引导呢长护服务人员更好的来提升技能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留得住用得好。
3: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今天我们可喜的发现的就是在金辽路快速路上以及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两个平时可能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呢，在7:31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在金辽路快速路上，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并且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可以大胆的选择我们的快速路以及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此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唯一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城路的路口这里。在港城路，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往我们的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左转进入到了港城路，在港城路与青岛路的交汇处的这里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呢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并不算大。而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还车辆并没有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上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主要产生在我们的这个路口往后延伸到大概100米左右的距离，可能

0: 司机朋友们要经到过一个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再来看到我们的港澳路上，目前的港澳路上其实在这个路口双向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新东山附近，目前的新东山附近主要排行压力的点是在我们的港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港澳路上行驶，想要往新东山商业城方向的话，可能在这里，如果您在这个路口的话，在我们的宜昌市烟草物流配送中心，在这个路口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选择去新东山在港澳路上出行的时候，您如果在珠海路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路口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沿江的各个路口，在沿江的各个路口的话，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有左转进入到701路的需求的话，在二医院的对面，也就是在二医院东门院区同心小区的门口，在我们的701路与我们的珍珠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您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是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要经到过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701路上行驶的话，你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刚才所说到的沿江大道其他的各个路口，目前呢其实在我们的以前我们可能所说到在万达广场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来看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江边的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可能车辆队尾已经是排行到了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并且在龙康路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这里，在龙康路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要进入到胜利四路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胜利四路上，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可能在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可能是因为在龙中路小学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龙康路上行驶的话，您一定要谨慎驾驶，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进入到了胜利四路之后呢，同样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看到二医院门口，目前的二医院的门口，也就是在新林一路上，目前双向上都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从我们的珍珠路到环城北路的这一段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并且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可能在去医院门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林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在这个路口可能还会遇到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城区的各个学校路段，可能由于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是不用上学的，所以说在城区的各个学校的路段其实都还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呢无论您是在英杰学校，还是在中南路小学，还是在我们的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这里，其实各个路口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今天早上的城区的话，其实交通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无论您是在我们的八中门口呀，还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学校路段呀，以及在我们广电中心的附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7:37，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西林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无论您进没进下城通道，还是在下城通道里面通行的时候，都可以发现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紧张。而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从华翔方向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少，并且呢如果您是选择在体育场路上右转进入到绿萝路下行往东山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同样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还有您如果是在这个路口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并没有多少的车流量。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天气。
3: 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天，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1度左右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大家。好像说有一波降雨已经在路上了啊！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大家记得要带好雨具啊，包括如果说在去到一些山区啊、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呢，咱们要提前了解好天气情况。
0: 嗯，是的，没错。而且呢，最近可能由于小孩们放暑假了啊，未来2个月的暑假都是属于小孩的。但是您要是打开手机呢，您又很难不注意到拼豆，5颜6色的小豆子在模板上拼出各种图案，再用小熨斗一烫。就变成一个结实的挂件，门槛低，花样多，号称我们小朋友的解压神器，益智玩具。特别是从都市白领到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成了他的粉丝。
3: 嗯，前段时间很火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网上流传一句话，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
0: 嗯，
3: 你会发现玩它的除了小朋友之外呢，高龄儿童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你刚刚说到了一些都市白领啊，包括打工人，包括我家里已经购入了全套拼豆的这个工具，豆子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板子啊，然后还有这种挂饰啊、熨斗啊，但是成品只有1-2个而已。
0: 是因为没有时间拼呢，还是因为
3: 没有，就是过了那个劲儿吧。但是等有时间的时候再静下心来好好再完成一下我的作品。但是说到这个事儿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在这股热潮同时登上热搜的还有一些让人觉得听起来比较担忧或者是比较揪心的一些事件。
0: 嗯，
3: 比如说烫伤，
0: 是的，
3: 比如说漏电，甚至是触电这样的一些事件啊，也是伴随着拼豆时有发生。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指尖上的小玩具怎么就成了潜伏在身边的高温杀手呢。我们先从一个最真实的故事开始。
3: 就是说看到网上有个新闻啊，就是说北京的一个3年级小学生啊，在跟记者展示他的这个失败作品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个细节了。因为玩过的人都知道，他得用那个迷你熨斗啊，来熨烫这个豆子，得把豆子给烫化了啊。他这个握柄呢只有大概5厘米长吧，操作的时候呢，这个小手几乎都是贴着这个高温底板的啊。
0: 嗯，其实5厘米真的要比大家想象中的要短很多，其实就是手指捏着熨斗的屁股，而手掌心呢就在热源的上方。而这个孩子在我们熨烫的时候，由于底板的温度过高，直接就把塑料拼盘烫变形了，幸亏只是差点烫到手。
3: 还好只是差点啊，但这绝对不是个例。在社交平台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分享，比如说小孩手指被烫伤的，手臂被烫出个水泡的，甚至是有人在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买的这个熨斗啊，那个产品质量真的是很差啊。
0: 嗯，是的，
3: 可以说是火花四溅的啊。
0: 嗯，像这样的新闻其实还有很多，
3: 听起来特别吓人啊。
0: 对，今年3月的时候，山西的一个小朋友在家里玩拼豆的时候，就小熨斗就直接漏电了。而同一个月呢，贵州的一个小朋友在熨烫的时候直接发生触电，最终因为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一个玩具赔上一条性命，这个代价太沉重了。
3: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这个网红玩具它疯狂流行的时候，它的安全底线到底在哪里呢？
0: 嗯，
3: 因为马上孩子要进入到暑假了嘛。
0: 是的。
3: 除了学习，除了出去玩之外呢，也会有很多的时间来打发这个业余生活。我相信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玩拼豆就是其中一项啊。包括咱们同事杨老师他的孩子啊，也会在家拼豆，因为那天他给我展示了一下他的一些拼豆作品。但是可能他们家安全意识都还挺高的，基本上这个拼豆最后在熨烫这一步的时候呢，都是由家长代为完成的。但是如果说你看暑假了，孩子在家里，如果说家长不在身边，他自己拿着这些东西在那儿熨烫的话，一不小心真的是会产生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所以在这个暑假来临之际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个话题，问问各位啊，拼豆热来袭，您有没有拼过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针对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视频号来随时随地跟我们留言。今儿早上路面上情况非常好啊，
0: 是的，
3: 孩子是不是都已经考完期末考试了？
0: 对，都已经大大方方开开心心回家玩去了啊。
3: 所以说今儿早上真的路上还挺好走的，估计大家又要欢呼雀跃了。哇，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呢，就是不用为早上的这个路况发愁了，而且出门也不用那么早了，可以多睡会儿了啊。
0: 而且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去有两个小朋友在小区底下开开心心的跑来跑去啊，他们
3: 这么早就开始玩耍了，
0: 对，他们就恨不得就把每一分钟就用来放松自己了。他们就是说，今天我们去谁谁家玩，然后明天我们就去谁谁家玩，都已经
3: 无形中早上早起得早的话，这个游玩时间就被拉长了啊。
0: 对，就已经约好了，就是从几点玩到几点，就太羡慕了。
3: 是的，孩子们的快乐暑假开始了，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啊，无论是孩子的这个游玩安全、出行安全，还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安全问题呢，也是家长们需要来警惕的。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拼豆这个事儿，你们家孩子或者是你本人有玩过吗？可以来说一说。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珍爱生命，尽心上，愿您一水保健康。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辽路快速路可能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在新辽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赤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进下穿通道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具体的排行的点主要是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的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条路上，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现在是已经排到了新辽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新辽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居方向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 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过了红绿灯之后，您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我们新纳路快速路上了我们的下城通道走完之后，上了我们的新纳路快速路主路之后呢，您可能与辅路交汇的时候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同样要请您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金东山附近的沿线，目前呢在金东山附近可能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在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我们先来看到，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往窑湾方向呢，可能队尾已经是排到了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往青岛路方向行驶，从我们的珠海路一直到东山二路与我们的港窑路交汇处这里的都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排行的区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在双向上都要请您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以及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上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注意到，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西泠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左转进入到西泠一路，可能在西泠一路的双向上都还是由于我们的道路变窄，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是在二院的门口这里，可能排行的压力格外的大一点。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沿江，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与我们的沿江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龙康路出来之后进入到胜利四路，可能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我们胜利四路出了我们的您如果是出了龙康路之后进入到胜利四路，在胜利四路您再想要靠着沿线往我们的江边走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上想往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方向行，可能还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大家可能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视角往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我们的夷陵长大桥方向看呢，如果您是在下桥之后进入到夷陵大道的话，可能在由于我们这个桥面的影响呢，其实在这里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沿江大道，也就是中医院的门口，可能一直从我们的桥面下面到我们的长江中心的门口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目前呢来看，我们的沿江主要集中在中医院以及我们的龙康路附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距离。而在我们看到夷陵大道，目前呢在宜昌市人民医院的门口，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里往新泠区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从我们的中心广场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路口这里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中心医院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尤其是在靠近夷陵大道的这一侧。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拼豆热来袭，你有没有拼过豆？
3: 刚刚看到望月还在这个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里说，这是啥？什么豆？多少钱一斤啊？不是四季豆啊。
0: 拼豆可能就是把什么五谷啊那些杂粮的豆拼到一起啊。
3: 那也不是啊，不是黄豆，也不是鹰嘴豆啊，它是一种怎么说呢？
0: 它是一种玩，首先它是一种玩具，其次就是把各种
3: 手工玩具吧，
0: 对，塑料的豆子，可能每个不同的颜色，把这些颜色 元素相当于一个一个小的像素点结合到一起，形成一幅图案啊，或者是形成一个画面，让这样呢我们再用熨斗把这小豆子熨平，它就会形成一个手工艺品。
3: 对，可以算是一个手工游戏了。
0: 是的，
3: 现在在这个小朋友还有大人的这个圈子里很火，看到浅浅就说到了，哎，这个举手啊，我拼过，买了一套自己在家拼的，结果拼得我腰疼啊，好久没拼了。他那个确实就是时间要很长，我是觉得挺费眼睛的啊，因为他那个就像你说的，他是一颗一颗的那种像素点，那个豆子又很小。
0: 是的，
3: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耐心，而且基本上拼一副豆子的话，至少得要一两个小时，如果图案复杂一点的话。
0: 对，没错。还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他们拼豆最大的困惑就是他们的颈椎真的受不了，他们不知道拼豆的时候到底是该那仰着拼，那个豆子
3: 仰着拼，这怎么能拼得了呢？
0: 趴着拼的话，那个就是脊椎啊，脊柱可能也受不了，
3: 因为他要长时间的低头嘛，
0: 对，
3: 要把一个一个豆子放到他那个底板上去啊。但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拼豆好玩的同时呢，同样有一些安全的一些问题，咱们一定要注意了。特别是孩子进入到暑假了，可能会走进一些这个拼豆店，现在真的还有专门的一些拼豆店去拼豆。
0: 三大行就有拼豆店。
3: 对，但是可能因为那种拼豆店啊，它也许是那种大的碳化机，可能比你家里的那些小熨斗啊，可能用起来会稍微安全一点。
0: 是的。
3: 但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拼的话，或者是它有一些店里提供的是那种小熨斗，需要自己来熨的话，那这个确实就会有点这个安全隐患了。
0: 是的，特别这种玩具走进我们的文具店和玩具店的时候，它会有一层身份的伪装。比如说我们在文具店的货架上看到拼豆套装，很多包装上都印着几个字，非玩具。
3: 就是它那个一套里面可能有一些小豆子，
0: 对
3: 啊，可能再给你配一个迷你熨斗，广告宣传的都是哎给孩子做手工做挂件儿啊，结果啊它又是非玩具。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根据国家的强制性标准，电玩具的这个安全，儿童电玩具的这个额定电压是不得超过24伏的。其实它就是为了确保万一漏电了，它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啊。
0: 是的，但是记者去查了之后才发现，市面上大量畅销的拼豆套装，其配套的是220伏的家用电压小熨斗，这其实超出了玩具的安全标准。而为了规避监管呢，商家们就把它叫做非玩具，手工 DIY 工具。
3: 对，所以这个如何来界定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毕竟它是一个新兴事物嘛。
0: 对，而且它是卖给孩子用的。
3: 对，相关的律师就表示了，这种声明啊，不能免除产品安全的责任。
0: 是的，
3: 因为你是卖给孩子用的。放在玩具店里卖的，宣传的是手工艺品，那你的属性就得综合判断了，不是说商家你说这是非玩具就是非玩具的啊。
0: 对，你说这是非玩具就不是真的玩具了。而且呢，商家和厂家就是利用了这个模糊的地带打了一个擦边球。然后呢，第二个乱象其实更加普遍，那就是三无产品的横行。
3: 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在网上买的一些这个拼豆工具还有拼豆专用熨斗，好像就只有包装盒上印了一个3C 标志啊，它的机身本体上可能连个厂家信息都没有，认证号都没有。
0: 是的，
3: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产品安全就容易产生隐患，所以家长在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单独卖的这个拼豆熨斗价格特别便宜，20块钱20-30块钱的啊，而且呢有些文具店老板还说啊，以前那种能调温的更安全的型号，但价格贵，但是这个现在这种小巧的可能啊会更便宜更好卖一些，而且像他说啊，那种20多块钱的是卖的最好的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没有3C 认证，为什么我们的这些拼豆的套件呢，他们写着非玩具，其实根源就在一个字，钱。我们的成本如果变高了，可能大家就没有人来买这个拼豆套装了，但是呢因为成本变低了，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就开始频发了。
3: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准备这个假期啊，给孩子也买一套这样的拼豆工具，其实让他在家里玩，能够锻炼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还有专注力，这个还是挺好的。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当中的安全问题，你在买的这个拼豆套装里面特别要去看一下那个小熨斗，包括它的插头啊电压呀，还有它可能机身上的一些标识啊，要确定安全之后一定要在家长的这个帮助下，特别是一些小小孩才能使用，最好是别给孩子用这些啊，可以拼好之后 候在家长的辅助下帮他来运动。
0: 是的，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小孩放了暑假之后，您要孩子说要买拼豆的套装，拼豆的玩具，一定要检查一下拼豆套装的小熨斗的插头、电压还有机身上的标识，这很重要。
3: 看到这个维飞就发来了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拼的拼的，哇，你看真的还挺好看的。
0: 甜甜甜，我们发现这是一个 Color Kitty 是吧？
3: 对，我其实我就挺想。

0: 拼这个，但是我觉得有点复杂，因为它有两个组件搭配起来，中间还有一些小零件得串联起来啊。
1: 那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拼豆的豆子，他们真的是按斤来卖的吗？就像望月所说到的一样，
0: 不是按斤卖的啊。
1: 哦，它就是一个套装，它已经给了你定好的图案。
0: 它那个套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颜色，就看你是买，就像买水彩笔一样，你可以理解一下，
1: 哦、
0: 有12色的水彩笔，有24色的，有48色的，72色的，100多个颜色的，
1: 哦、
0: 就可能你100多个颜色。那种你拼出来的那个图案，它的这个精细度精确度会更高一些，因为你颜色少的话，可能你只能用相近的颜色代替，它还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嗯，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些拼豆店里啊，哇，那个豆的颜色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拼出来的你会觉得跟你这个在网上找的那些图案都差不太多的。
1: 嗯，那我其实发现拼豆的时候有一双好眼睛真的是很重要，
0: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嗯，因为它那个豆板特别的小，而且那个小镊子啊，哎呀，真的也是那个豆针也是特别的也特别的小，我就觉得真的是挺费眼睛的啊。咱们这个如果说在家里玩这个的话，玩一玩还得往远看看啊，休息一下眼睛。
1: 嗯，是的。
0: 那其实眼部的健康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定期的检查的。
1: 嗯，
0: 而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呢，就能够为您提供眼科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保护您的眼健康。因为它可以提供像包括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嗯，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
0: 是的，如果说您在这个眼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去检查一下，想要去有专业的医生给你做一个指导的话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是您的好选择。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上行驶的时候，如果您现在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车辆队尾是又排到了我们八里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由于我们